各拉家伙把佟林围在中间，佟林一看，再不伸手就吃亏了。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手里头拿着真家伙，那要碰到身上，不是闹着玩的。佟海川被逼无奈，闪展腾挪。 一个人力会五人，等伸上手了，佟林一看呢，这五个年轻人要说没功夫，那不现实；要说能耐了不起，还谈不到，也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呢，按他们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 已然很少见了，哎，佟林还挺高兴，拿他们五位当靶子活动活动筋骨。后来佟林一想，算了，我拿你们五位当大树，我转圈儿不？脚下一使劲儿，把转大树的功夫现出来了。 佟林什么功夫？行动起来奇快如飞呀！一个人把这五位圈子里头了。再看这五小，乐子大了，找不着哪位是真正的佟林。那位说佟林会分身术啊？当然不会。 那为什么还真佟林假佟林呢？原因就是因为佟海川身形太快，刷刷刷这一转的跟影子一样，让他们摸不清，眼花缭乱。时间不大，这五位都冒了汗了。哎呀，我的妈呀！心说这老杆也太厉害了。 闹了半天，他会妖法邪术，不然不能这么快的身法。40几个回合之后，甭打，这五位全坐地上了，兵刃也撒了手了。哎，哎，哎呀，不行，头脑发胀，迷糊，想不坐下也不行。佟林一收招，把双月带起来。 低声一笑，怎么样？五位服不服？不服，起来接茬干。我奉陪到底。啊，服了，服了。哎，我说姓佟的，你真有两下子，真看不出，当今的北京居然出了你这一位世外高人。 来吧，给我们个痛快吧！佟林一笑，元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五位，时间不早，逃命去吧。 走吧，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赶紧爬了爬了土，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各捡自己的家什，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哎，哎哎，姓佟的，没完啊，没完，你等着。 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儿找回来不可。走，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佟林呐，看他们走了以后，心里说话：这个江湖上啊，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

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想当老大，可是老大就一个呀，他根本不能都当啊，故此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呀。就为了这个不服，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看来都是蠢人呐。我佟林，不管到哪一步。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又一想，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惊动没惊动。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到这儿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呢，居高临下。在这儿看热闹呢，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佟林心说：“哟，爷什么时候起来的？半点儿都不知道啊！”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王爷，您怎么到这儿了？” 答得好，有意思。佟林呐，从始至终我就在这看热闹，不过呢，我没惊动你，你一个人对付5个，没费吹灰之力，可见你这功夫是了不起呀。特别是你处理这个事儿啊，处理得非常妥帖，人应该宽宏大量啊，就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姜是老的辣，也就可以了。行，你看这个人呢，跟人要投缘可不得了。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个性了。再往深里说一步，这个人城府极深，妒忌心极强，而且相当阴险呢。唯独对佟林破格，哎，这佟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他都看着那么顺心。这何春、何吉两个总管服侍他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位爷现在这么高兴的，真替佟林暗自庆幸呐，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福气呀。碰上好主人了，佟林一看贝勒爷没生气，赶紧解释这事儿。胤禛说：“你不必解释了，哎，海川呐，走走走，早呢，我也睡不着了，到我那屋去聊聊。”就这样，佟林破例到贝勒爷的书房，爷儿俩聊天儿。胤禛告诉：“哎，何春呐，到厨房。”告诉他们送几旬点心，再烫2壶酒。今儿晚上我请佟教师喝2盅。就这样，一切东西准备好了。佟林不会喝酒，喝一口脸红脖子粗的。但是爷赏赐下来了，不喝也得喝。1盅酒下了肚，雍亲王这才说。海川呐，你把实底交给我，你究竟这能耐有多大？佟林也乐了，爷，这我没法回答。你反正在练功方面，我吃了不少苦啊，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不过呢，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爷您是最圣明了。不只有那么句话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因此，我觉着我这个能耐，也就是眼门前这两下子，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不，海川呐，你太谦虚了。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不通。
我这么跟你说吧，那高手我也没少见过，别看我练不上来，但是我看见过，那些人的能耐都比不了你。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海川，往后有时间你得教给我啊，咱们爷儿俩再亲近一步，我好好跟你学学。是，只要爷爱练。我是倾囊而赠，哎，痛快，痛快。佟林还说：“爷，这件事儿可没完呐，保不齐他们哪一天还得回来，爷，你得多加谨慎。”哎，没什么了不起的，海川，我希望他回来，我更希望你再动动手，我越看越过瘾，哎，越热闹越好。实在不行，让何纯到衙门去一趟，从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调军队。那咱家的事儿，调多少有多少，咱怕什么呢？是。佟林心说：“好嘛，这是当官的，一张嘴就调军队，用得着吗？”但是不敢反驳。一直天快蒙蒙亮了。雍亲王也累了，佟林也困了，这才撤席。佟林回去歇着。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佟林这心里就惦记上了，哪天晚上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这佟林呢，总是围着雍亲王的内宅直转到天亮。但是呢，后边这些日子平安无事。说这话就过了年了，佟林在雍亲王府过了一个从来没见过最热闹最丰富的一个年，雍亲王还赏给佟林文银200两，表彰他了，烧得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乍穿靴子高抬腿，满嘴胡说八道，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那种人叫小人乍富，舔胸叠肚。佟林则不然，最守本分呐，啊，想的事儿也比较多。在平常，一个错钱他也不花，胤禛呢，庭前背后观察着，不住地称赞：“好，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呐。”你说那个在天子脚下，在北京，想花钱的地方那不太多了吗？到八大胡同，哎，到姚昌妓院，你要想花银子，有多少你也剩不下。但是佟林错步不迈，就在雍亲王府里头认真的干活，那些事儿连想他也不想。书说简短。转眼之间过了正月了，到了正月之后，佟林正式的又开始上班，又开始干活吧。佟林呢，一直没歇着。雍亲王知道，等旁的人正式干了活，他给佟林3天假，这是命令。不歇着你也得歇着，你老这么干把你累坏了，我心里头不忍。这3天啊，不行你值班下夜，不准你动任何活，不然的话爷我可生气。佟林一看王爷吩咐下来了，不敢不听，这才破例休息了3天。这3天干什么呢？哎，到街上溜达溜达，听了一场大戏，下了一回茶楼。佟林又破例的在外头吃了点炸酱面，后来到澡堂子烫个热水澡，找个搓背的，呵，甭提多舒服了。哎，佟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一晃3天到了。咱单说最后这天，佟林又上澡堂子烫澡去了，由于烫的舒服，他睡着了。等醒过来之后呢，天就快黑了，佟林一想，赶紧回

0: 明天呢休假，该干什么活我得干什么活。就这样他往回返，刚一进雍亲王府，大总管何春呢正等着他呢。哟，我的同教师，你怎么才回来？他都把我急死了。佟林闻听真是当头一棒啊，怎么有什么事儿吗？哎，事儿倒没什么，他这玩意儿急人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爷那边怎么样？哎，咱府里没事儿，只是有个人啊找了你一天呢，光进雍亲王府就来了八次，你说急人不急人呢？这人是谁呀？他没报名啊。是不是我家乡来的？不是，听他说话是山东口音。那您跟我说说怎么样一个人？这人啊挺古怪，年纪在60左右岁吧，这么冷的天儿不戴帽子，光着大秃脑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老头还是个秃子，头上有几根毛，不多，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还拎着个长条的包袱，看那包袱沉甸甸七愣八叉的，好像拎的家伙。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一开始来的时候说拜会佟教师，我们一听是找您了的，不敢慢待，让进书房给他沏了壶水。后来我们告诉他说您放假不在家，他问上哪儿去了，我们说这个他没留下话，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等了一会儿，喝了碗水就走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您呢还没回来，我们一告诉他，他没进屋，转身又走了。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到第八次，也就是最后那次，就在这屋等了您有一个多时辰，你也没回来。后来这老者没办法了，说我就不等了，临走的时候给留个纸条，你看这不在我怀里头呢，拜托我无论如何转交给你。你看他刚走时间不大你就回来了，这玩意儿急人不？
1: 哦，
0: 佟林把纸条接过来一看，就几个字儿：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下边没落款也没留名字，约会佟林明天吃完早饭到地坛相会。这何春就问佟教师，您估摸着他是谁呀？不好说，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友啊，也许是经朋友推荐来的，等见着面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其实佟林相当聪明，头脑这一反应明白八九不离十，准知的这个老者跟那五个年轻人有密切的关系，在前些时那几个年轻走的时候说的明白，这事儿没完，肯定他们搬弄是非，不定把什么人给鼓捣出来了，从年岁上判断也可能是他们的长辈，也许是他们的师父来找茬来了。哎呀，不然的话我没有山东的朋友。佟林呢这一天呢这心跟长了草一样，回到屋里的觉都没睡好。哎，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吃罢了饭，应用的东西拿着，带好了子母鸡爪鸳鸯月，跟何春请假，如果爷问我上哪儿去了，您告诉他就说我去会个朋友。我佟教师啊，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我也替你担心呢，能不能是找毛病的？要那么样的话你得多加谨慎，咱们光教师就好几十号，你是不是带几个人去，有个人通风报信儿什么的，咱们好。

0: 我放心呢，
1: 不必，用不着，没那么严重。我一个人就足矣了，你放心。那什么时候回来？天黑以前我回来。如果回不来，掌灯之后我也会回来的，好吧？通宵时刻留神，可注意。哎，我知道。安下河春咱们不提，单说铜林。出了安定门，奔地坛。那么他在北京也住了几个月了，哎，真格的地坛在哪儿？他不知道吗？在门前路过过，没到里边去过。那纸条写的地坛一会，究竟确切在哪儿？他心里头没数。他等到了地坛前边，往左右看看。现在是冬天，还没出正月。这地方还非常背，做买卖的走不到这儿，哎，又没有集市，因此这地坛周围是冷冷清清啊。佟林围着地坛转两圈，没人儿。哎呀，看了看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是不是拿我取笑，溜溜我呀？没人儿。要这样，我就回去吧。说话间呢，他第三次到了地坛的正门，正想回永亲王府，墙头上有人说话了：“哎呦，佟老师，哎呀，我们可等你半天了。”佟林抬头一看，是那五个年轻当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黑天没看清，这回看清了，真是个和尚。这么冷的天不戴帽子，脑瓜皮儿却青暂亮，穿着灰棉布的棉袍，外头罩着僧衣，腰里系根带子，小脑瓜不大，小脸一条，但是透着精明强干。说话间，噌，从墙头上跳下来了。佟林冲着他点了点头。我说：“这位朋友，是你给留的纸条吗？”“非也。”“是我师父给你留的。”“佟老师，我师父可等了你半天了，没别的说的，你随我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我们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佟麟应邀到地坛，被那个年轻的出家人把他领进地坛，没走门都越墙而过。那墙能挡住佟麟吗？等到了里头，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路，也就是到了地坛的东北角。这地方若是夏天呢，枝繁叶茂，是一片大树林。现在是冬天，尽管如此，树木交杂，森林的深处非常背景，但里边有片空地，靠着树根底下有几块卧牛石。佟麟到这一看呢，有五个人，四少一老。这四个年轻人，佟麟仔细看认出来了，都是到贝勒府去过的，唯独这老头没见过，但是一看这模样跟何春所说一般不二。这老头个不高，比佟麟能矮着一头，骨瘦如柴，唯独这大脑壳特别显眼，锃明刷亮，大脑袋，秃脑门子，深眼窝子，小挖口脸儿，鹰钩鼻，菱角嘴，满嘴整齐的白牙，下巴壳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跟那毛笔那大笔头差不多少，两片大山峰耳朵， 唯独他这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放出两道寒光来。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外边披着棉袍，腰里系着带子，在那卧牛青石上铺着挺厚的垫子，他在那儿坐着，旁边呢还放着一个小包。这年轻的僧人给佟林领到近前，冲那老者一躬身施礼：“师父，佟老师来了。”哎，这老头站起来了，笑呵呵走到佟林近前，手里山羊胡打量的多时，罢了。他一瞅对面这小伙子，长得体格健壮，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爆皮儿，肉鼻子，厚嘴唇，两个大圆包耳朵，长得就那么厚道。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左大襟白骨头钮，腰里系着袋子，在袋子上别着家伙。老者看罢一抱拳：“请问您是佟林佟老师？”说话相当客气。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不敢当，在下正是佟林佟海川。”佟老师，真对不起，知道你忙，但不得已还得讨扰。佟老师，耽误您时间了啊，来，这也没椅子没凳子，咱们席地而坐吧。说话间，那五个年轻人把一个包打开，里边取出厚厚的几个垫子铺地上了，那席地而坐。坐好之后，那五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者的身后。这老头盘着腿儿：“佟老师，实实在在的对不住你，看见没，这五个都是我徒弟，这些孩子才不听话呢，调皮的邪乎，没事净给我捅娄子。年前他们没事闲溜达，就进了雍亲王府。这不就这俩吗？您认识吧？”佟林一看认识，第一次搅闹雍亲王府的，让佟林给揍跑了，每人使一把亚霸鬼头刀，就这俩人。老者说：“这俩小子，没事捅毛蛋，结果进了雍亲王府，栽了跟头了。后来呢，他们背着我不知道，跟这仨又商量好了，二次进了雍亲王府，结果遇上佟老师，佟老师照旧高抬贵手，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给放了。纸里包不住火，我这一问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了，让我狠狠地把他们痛责了一顿。不信你问，我叫他们罚跪来的，哪个人都跪了俩时辰，后来我才把他们饶了。但是通过他们这一说，我知道他们惹了祸了，所幸的没有惊动王家千岁，要不是佟老师偏袒他们，要不是佟老师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这要抓到衙门去，往大牢里一塞，无头的官司，要多重有多重啊，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儿吗？通过这件事儿，我才慕名去拜会佟老师。您可听明白了啊，老朽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向您赔礼道歉，另外向您致谢，感谢您把他们给放了。 哎呀，真不凑巧啊，我到雍亲王府八次没有得见尊严，后来怎么办呢？我才留个条，这条您见着了啊，我见着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来呢？是啊，佟老师果然有信用，按时来了，这我没别的可说。佟老师，我这给您作揖了，我代表我这小徒弟们向您赔礼了。佟林也客气了半天，老人家这不算什么，一笔写不出俩绿林，另外咱们人不亲，祖师爷还亲，他们年轻，哎，不管出于什么心吧，这个事儿是不应该的啊。我呢也就把他们给放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后您老人家不必提了。哎，好好好，感谢感谢。佟林就问，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好吧，凭着真人甭说假话，您听我这口音也能听出来，我是山东人，我祖居山东兖州府，后搬到潮州府，啊，我们一共是哥俩，姓侯啊，我大哥叫侯廷，侯振远，小老儿姓侯，名叫侯杰，侯敬山。佟林一听，侯氏弟兄，哎呀，想起来了，没见过面，久闻大名。他怎么知道的？俩老师告诉的。要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称侯氏双侠，那是成了名的侠客呀。尤其他大哥侯廷，侯振远，人送绰号叫镇东侠，又叫东昆仑，独霸山东，无不敬仰啊。听说他掌中有口宝剑叫小听风，会青龙剑108招，压盖武林，没有对手。他有个兄弟，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闹了半天就这位。为什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呢？就因为他是秃子，他这大秃脑袋能跟月亮光相比。佟林是肃然起敬，赶紧站起来了。闹了半天，您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侯二侠，恕我眼拙，我给老前辈失礼了。哎，佟老师，免，什么侠不侠的，大伙儿胡吹乱捧呗，侠卖多钱一斤呢？佟老师，坐，坐下，咱们好长谈。这佟林就不明白侯二侠究竟为什么到北京来，为什么他的徒弟要夜入雍亲王府。但是初次见面，光有疑问不便问，没法问，怕人家起疑心。那他没法问，咱得说清楚。那这么有名的侠客从山东到这干什么？有事儿。方才佟林呢说的不假，现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特别是侯大侠，那更了不起。那他们家指什么活着？开镖局子，在苏州、杭州、南方，甚至北京、天津，都有人家的买卖，戳杆子、立场子，光弟子就好几百号，这是一大笔收入。 另外侯氏弟兄人在原籍朝富林，家趁人知啊，有房子有地，使奴换辈，骡马成群，现在是大富户啊。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绿林道那些事儿了。你别看不干，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还是要干的。听说山东德州府有个知府

要升一级，要做京官儿。那么这个事情被侯二侠知道了，侯二侠一想，嘿，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们山东的血汗钱绝不能入这个赃官的腰包，任他挥霍，想法得叫他留下。后来侯二侠不敢做主，把这件事儿告诉大哥了，说我有意做包买卖，把这钱结下来，咱分文不要，给山东德州穷苦的老百姓。您看怎么样？侯大侠支持他，说二弟啊，你这么做对，不过可有一样，咱们多年金盆洗手了，这活儿一定要干得干干净净，不要留罗烂，啊，这是一，二不要杀人。点到为止，咱不就为钱吗？把钱弄到手就算拉倒，千万别贪了人命官司。我明白。临行之时，侯大侠还告诉他，一定调查清楚，不要滥杀无辜。侯二侠起身带着五个徒弟，后来调查清楚这个赃官什么时候从德州起身，什么时候奔北京，他们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北京的边上，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要下手。但是侯二侠谨遵大哥的吩咐，未下手之前再详细调查调查，别错杀了好人。结果这一调查，嘿，弄扯皮了。这也是个卸任的官，也是个满人，但不是要找的那位，多玄乎。这位啊，是官丢了，带着银子进京去打点，同名同姓，你看这世界上的事儿有多巧啊！要不是认真再调查一遍，这事儿就弄反盆了。侯二侠真有点后悔呀，哎，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谨慎呢？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一想买卖没做成，回去吧。但是到了北京边上了，这五个徒弟就说，师傅，咱有3年没进京了，平常呢咱们家事儿也特多，很难分身，你说到了天子脚下了，就这么咱就回去了，您了破例带我们溜达溜达，到北京开开眼，咱玩些日子再回山东不行吗？这个侯二侠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徒弟们这一说，老头心也活了，好吧，那咱就溜达溜达。进了北京，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爷儿六个听戏、洗澡、逛街、买点东西。可这一花呀，这钱就不富裕了。原本打算把买卖做下来，那不钱就有的是了，没带多少钱来。这一大花，钱不够了。侯二侠就埋怨这五个徒弟，敬你们，这多好，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得找朋友借钱，你这何苦的呢？把几个徒弟说的闭口无言。他其中有两个徒弟，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俺是弟兄，是亲哥俩，也拜了侯二侠了，就是使刀的那哥俩，背着老师不知道，想要做点买卖，多了不要，够路费就行。就这么的夜入雍亲王府。怎么进雍亲王府啊？他俩这么想的，咱要偷就得偷那有钱的，丢点银子算不了什么的。再者一说，这些有钱的人那钱哪来的，都不是好来的，特别是当官的，有几个包文正啊，绝大多数都是贪官呢，我拿你们点钱呢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义之财。哎，他们还理直气壮。后来踩盘子发现安定门里富贵巷有一座雍亲王府，这座府地这个大呀，心说就这儿了，晚上偷他，

0: 结果两个人夜入雍亲王府，巧遇佟林，让佟林把他俩蹬倒了，最后给放了。把这哥俩回来不服气儿，就跟那哥仨说了。那哥仨是谁呀？就那个和尚年轻的，叫泥腿僧张旺。这五个人当中，他是头。那俩。 一个叫侯俊，一个叫侯玉。他俩回来之后，跟这三位一说：“你看我们栽了，怎么栽的？他妈的遇上个大老杆！这大老杆可邪乎！”哎，他报名了，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没想到这么个乡巴佬，功夫居然这么高。他俩这一捧，这哥仨不爱听了。 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叫你说的都神了，哎，他能耐再大，有咱老师能耐大呀？哎，那话可不能那么说，这是背着咱师傅不知道。我们哥俩说句话，看他的能耐，只在老师之上，不在老师之下，没那事儿。你看你不信，后来五个人打赌，二次进雍亲王府。 夜会佟林，让佟林赚大树，都给赚趴下了。五个人回来不敢隐瞒，把这件事禀明老师侯杰侯敬山。侯杰真生了气了，小冤家！你们干这种事儿，事先跟老师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们毛还嫩呢，就你们能做得了买卖吗？离开拐棍就倒。 落了个丢人现眼，要不是姓佟的把你们放了，你们捅了大娄子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雍亲王府啊！雍亲王是谁呀？是当今皇上的四儿子。一旦把他给惊动了，嘴角一歪歪，你们五个冤家的小命没了，还得感谢这姓佟的。 人家真是高抬贵手，多方照顾，遇上了老实人了。那么教训完了之后，侯二侠在店房里一琢磨，哎呀，就拿我这五个徒弟来说，一个赛一个啊！哎，我手把手教的，邪精太岁、眼宝、雌毛猴、包信。 那轻功都不含糊，那两把刀也不吃素，怎么俩打一个都没打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哥五个去了都趴下了，五个人对付一个对付不了，那么这姓佟的得有多大的能耐？这事儿说出来似乎让人不可相信。 一个人能战胜我五名弟子，证明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一则我见见佟林，感谢人家；二一则我得领教领教，他有多高的本领，我得开开眼。他就出于这种想法，才把佟林请进地坛。闲言少叙。 也赔了不是，也说了好话了，话锋一转，点到正题上了。二侠一抱拳，佟老师，敢问贵恩师是哪位呀？您是哪个门户的？这起码的，练武的人坐在一块儿，必须得问的。 佟林一听，来了个大喘气。佟林一看要倒霉，这话他犯病，多咱一说这话非捅娄子不可。但是师命不敢违呀，老师告诉的话不敢说，所以佟林呢还得违心的，迟愣之后，这才说，哎。 老侠客，我没有门户，我是自悟的，我是 B 别开天壁，另创一家武艺。侯二侠本来那乐呢，一听佟林说这话，干板夺字清清楚楚，侯二侠那脸唰，马上情转阴，就沉下来了。佟教师，您再说一遍，您怎么回事？
1: 哎，
0: 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
1: 哎呦，
0: 这词儿可新鲜，我就知道除了祖师爷之外，没有第二个敢说这种大话的。那就说明佟老师是真了不起呀！啊，没经师父教，自己要独创一派，另闯一家，可亲可敬。也难怪我这五个徒弟不是佟老师的对手。佟老师，能不能赏个脸，咱俩接接招，我也看一看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哎，我也长长见识。
1: 不，
0: 我佟林凡夫俗子怎敢跟成了名的侠客交手。
1: 不，
0: 佟老师，你不想比也不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到黑。今天既然见着佟老师另创一家的祖师爷，我岂能错过这好机会啊？佟老师，今天是非比不可。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3: 怎么了妈？
2: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4: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2: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3: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哦，
2: 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4: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2: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4: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3: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2: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3: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4: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2: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3: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4: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10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2: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3: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4: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3: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2: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3: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2: 如意戒？
3: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2: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3: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2: 这样简单啊。
4: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2: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3: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声艺术因为风趣幽默、滑稽可笑的特点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这门艺术从诞生至今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艺术家，而在众多相声艺术家里，名气最大的就要算是侯宝林了。他不仅一生致力于相声的创作和表演，还着力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相声改革成为文明的语言艺术。因此，侯宝林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语言艺术大师。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3: 说起侯宝林，我们先要说说他的姓。其实他原本并不姓侯，那还是在他大概4岁多的时候，舅舅张全斌抱着年幼的侯宝林坐火车来到了北京。侯宝林记得自己的生身父母，但是却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的人，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农历10月15酉时生的，也因此小名就叫小酉儿。小小年纪的侯宝林来到北京之后，就被送到了地安门附近一户姓侯的人家，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自然也就成了侯宝林的养父和养母。侯家原本就不富裕，由于家境贫寒，侯宝林只是在当时的市立第27小学读了3个月的免费班。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年幼的侯宝林势必要承担许多本不该他这个年纪承担的责任。不到10岁的侯宝林早早的就开始帮着家里过日子了。小小年纪的侯宝林没有什么手艺，他能帮着家里做的就是捡捡煤盒，拾拾破烂。每天一早，侯宝林就背着小筐，拿着钩子和小伙伴一起到渣土堆里开始一天的寻宝。其实所谓的宝贝，不过就是人家丢弃的钉子和铁皮。那个时候，要是偶尔捡到一段铜丝，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倘若再能捡到个水龙头，那可真要高兴得蹦三蹦了。虽然只是一个废旧的水龙头，可是在侯宝林的眼中，那可就算是发了大财了。除了捡煤盒、拾破烂，侯宝林到了夏天还经常走街串巷的去卖冰盒，就凭着这些微薄的收入来帮助家里艰难的度日。年幼的侯宝林

0: 林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家里，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但是在旧社会没有穷苦人的活路，兵荒马乱的年月，侯宝林最终还是要了饭。养父养母是好人，看侯宝林这么可怜，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两个人想着送侯宝林去学徒，多少有个一技之长，能混口饭吃，总比活活等着饿死强。就这样，养父把侯宝林带到了一位叫严泽普的老师家，让他跟随严老师学戏。从此侯宝林开始了自己的学艺生涯，侯宝林也有机会第一次来到了天桥。侯宝林正式到严泽普老师家学戏的时候已经是11岁了。旧社会学戏可是一个相当苦的差事，人都说做科学戏就仿佛是下了大狱。侯宝林跟严泽普老师学戏的几年里，这打可是真没少挨，但是侯宝林却对老师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因为他知道这是老师在赏自己饭吃，只有把戏学好了，今后才能不再挨饿受苦。严泽普老师教戏严格，侯宝林对自己更是严上加三分。每天清早天刚蒙蒙亮，侯宝林就起床了，先把老师家的煤球炉子点着，烧上一大壶水，就出门去喊嗓子了。侯宝林从老师家出来就直奔天坛西北角，到了地方首先念上几段京剧中的引子，外加大段的独白，念一会儿就停下来喊喊嗓子。有时候侯宝林也边走边喊，一直走到天坛西门，然后再往西奔仙农坛，一边走着身上还不闲着，自己比划着连身段，起霸、山棒、马汤子每次来上几遍，自己觉得练得差不多了才转身往回走。回到家之后烧的那一大壶水也开了，侯宝林这才开始扫院子倒垃圾，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等严老师起床再开始一天的学习。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侯宝林这样的刻苦使得自己的本领长进得很快，做艺的练得再勤也不如参加正式演出长进来得快。侯宝林本身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和杨老师搭了天桥八大怪之一的云里飞的班社一起演出滑稽二黄之后，更是让侯宝林大开了眼界。云里飞的滑稽二黄堪称天桥一绝，当时演戏戴的帽子是用烟卷盒做的，脑袋上顶着个哈德门牌的烟盒就算是九龙冠了，身上的大褂不系扣就算是赭黄袍了。不光是扮相有趣，几个人表演起来也是插科打诨，侯宝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幽默有了最早的认识。让侯宝林收获最大的其实还是他在云里飞班社唱前脸的几年中积累的丰富的演出经验。做前脸的演员就是在唱戏之前跟观众随便聊会儿，抓个梗了，逗个笑了，另外就是这种演员必须生旦净末丑都会，缺什么角色当时就能顶上。侯宝林正是通过担任云里飞班社的前脸，在实践中让自己的艺术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正当他准备在天桥大干一场的时候，却不得不离开这块艺术的沃土。侯宝林离开天桥的原因是因为严老师和云里飞不再合作之后独自去了山西。师傅离开了，侯宝林自己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云里飞的滑稽二黄场子卖艺了。他回到了鼓楼附近的家中，义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知道侯宝林在外面学徒作艺受了很多的苦，并没有责备他，反而倒劝他放宽心，回到家先好好玩玩。侯宝林也终归是个孩子，听了父亲的话，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奔向了鼓楼市场。鼓楼市场坐落在钟楼前鼓楼后的一片空场上，一进市场侯宝林就发现有个唱戏的摊儿，被逛市场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就听里头有人在喊人呢人呢，打锣的跑哪儿去了。 侯宝林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原来几个卖艺人正在唱戏，收了观众的钱，本来应该开戏了，但由于打大锣的去上厕所了，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就演。常言道，救场如救火，眼看围观的人就要起哄了，侯宝林自告奋勇地喊了一句，我来打吧。侯宝林的举动让场里场外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愣，这样一个小孩能会打大锣？面对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侯宝林抄起了大锣，像模像样地把一整出戏都打了下来。当最后一声锣音停止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正当侯宝林起身要离去的时候，戏班子里的一个艺人一把拽住了他。侯宝林不由心中也是一惊，这个人是小戏班的班主，叫李四。李四大概问了问侯宝林的情况，听说他正赋闲在家，就向侯宝林表示希望他能来戏班和大家伙一起干。侯宝林听李四这么一说，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这才真叫天上掉馅儿饼呢，本来是出来玩的，没想到找到活干了。就这样，侯宝林开始了他在鼓楼市场新的卖艺生涯。在鼓楼市场的日子里，侯宝林由于每天都有演出，进步非常的快，短短一年多就学会了几十出戏，而且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这些都为他后来改行说相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鼓楼市场里除了唱戏的，还有很多其他曲艺艺人的表演，其中最吸引侯宝林的就是说相声的。每次一有空，他就会跑去听相声，慢慢的和相声场子的艺人都混熟了。天天听相声让侯宝林渐渐上了瘾，而且不但想听，还有了亲自上台的欲望。一天，侯宝林照例去相声场子听相声，可一进场子，他发现就一个相声艺人在，可算时间已经到了开场的时候了。身为艺人，侯宝林那份救场如救火的精神又来了，他走过去对那个演员说，我给你帮个忙吧。那人正愁没辙呢，抬头一看是侯宝林，别提多高兴了，点点头笑着说，舞女座，还第一次唱了太平歌词儿。不过他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的效果可远远赶不上说相声，因为在表演的过程中，侯宝林唱错了词儿，满打算想给人帮忙的，结果还帮的是个倒忙。但是他并不气馁，由此开始慢慢自学起了相声艺术，并在自己21岁那年拜在了相声老艺人朱阔全的门下，转型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
1: 正是拜师学艺，开启了侯宝林的相声之路。由于天资聪慧，再加上有深厚的戏曲基本功，侯宝林的相声很受北京老百姓的喜欢。不过他并不满足现状，在他心里一直有一种想去天津闯闯的冲动，因为干这一行的在天津火了，那才叫真的火了。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巨处，所以优秀的艺人都必须闯闯天津卫，能在天津获得观众的认可，才称得起是身上有真能耐。1940年，天津来人提出要约请侯宝林去天津燕乐戏院说一个月的相声。能有这样一个好机会到天津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侯宝林非常的高兴。可当他和自己的搭档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却遭到了对方满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对方怕侯宝林的能耐到天津去砸了饭碗。搭档不肯同行，再加上前来约请的人一再的催促，这可让侯宝林上了火。不过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巧碰上了郭启儒。就这样，侯宝林和郭启儒结成了搭档，一起赶赴天津。 当时的侯宝林万万不会想到，他俩这对临时搭档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来到天津后的第一

0: 场演出，侯宝林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空城计》，结果上台这么一说，侯宝林可以说是立马就红了。说起《空城计》这个段子，其实在相声界是个很平常的节目，那为什么侯宝林在天津的首演会选择他，而且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呢？原因就在于侯宝林的这段《空城计》是经过了重新加工整理的，再加上他深厚的京剧功底，把许多曾经理儿不歪笑不来的歪唱包袱变成了精彩的正唱。观众因为演员搞怪的笑声被赞许的掌声所代替，使得侯宝林天津之行的首演大获成功。当天晚上，侯宝林又和郭启儒再度搭档登台，当时正赶上电台在燕乐戏院实况转播，人们就这样从电波中认识了这对从北京来的全新组合，并且深深地被他们的技艺所折服。几天演出下来，剧场老板看出了侯宝林是一棵摇钱树，于是就要求和侯宝林延长合同，其实为的就是盘剥压榨侯宝林。侯宝林虽然心中明白，但却无法反抗，因为这里的后台老板是天津有名的恶霸，在旧社会，穷苦艺人是没有地位的，只能任人摆布。侯宝林和郭启儒在天津这一待就是整整五年的时间，不过在天津的日子也成为侯宝林艺术逐渐成长的重要阶段。天津的观众之所以喜欢侯宝林的相声，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相声杜绝低俗。在旧社会，相声并不能够成为艺术，它在人们的眼中只是一种玩意儿。所以过去的相声中充斥着许多肮脏低俗的内容，侯宝林对于这样的相声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侯宝林在天津的时候正是日寇横行的时期，到处都是一片萧条，曲艺也遭到了无情的摧残，许多艺人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表演内容不健康的节目，但侯宝林却没有同流合污。他始终认为观众对于艺术还是有着很强的鉴赏能力的，要演就必须演那些正经的东西。他的努力也最终获得了天津观众的认可，直到现在，一些仍然健在的天津老观众提起侯宝林当年说相声，总会用两个字来概括他的表演，那就是文明。侯宝林除了在天津留下了个相声文明的好口碑之外，还创造了一个让相声界同仁都交口称赞的壮举。这还要从旧社会曲艺圈的一个规矩说起。每一场曲艺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为攒底，大多是京韵大鼓，而攒底的前一个节目被称为末二，往往是一场相声。当时规定，如果攒底的演员有特殊情况不能演出，末二的演员有义务帮助攒底，但最后拿的钱还是末二的价码，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其实就是旧社会黑恶势力对于艺人的另一种盘剥手段。侯宝林在天津大观园演出的时候，当时攒底的京韵大鼓艺人由于上了年纪，演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观众中途退场的情况，于是剧场方就要求侯宝林担任攒底，但给他开出的价码只是原来攒底演员的一半。面对这种无理的举动，侯宝林据理力争，最终把黑心的老板说了个理屈词穷，好好的为穷苦的艺人兄弟们出了一口气。
1: 在旧社会作艺的时候，侯宝林和穷苦的伙伴们饱受黑恶势力的欺压，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大家都渴望着能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从相声艺人转变为文艺工作者的侯宝林也是一样，他积极学习文化知识，以求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跟上时代，说新演新，歌颂伟大的祖国。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剧场里再也见不到伤兵来捣乱了， 地痞流氓不敢来敲诈勒索，观众对艺人的态度跟以前比有了显著的改进。这一切都让曾经身处旧社会最底层的侯宝林十分的欣慰，新的生活终于来到了。成为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侯宝林也努力地想为新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在他看来，推出反映新时代的相声新作品就是自己最该做的事儿。1950年初，侯宝林配合婚姻法的宣传，第一次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作品，那就是后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的《婚姻与迷信》。从这段相声开始，侯宝林说新演新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他要用自己的创作和表演来颂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幸福的新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侯宝林不但自己创作新节目，为了使相声这门艺术能够很好地为新时代服务，他还和孙玉奎、常宝霆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赫赫有名的相声改进小组。在老舍、吴晓玲、罗长培等作家学者的帮助下，对于旧社会的许多传统相声作品进行了重新修改与创作，使得相声的语言和内容得到了净化，让相声这门艺术在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欢笑的同时，也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他也因为自己所做出的努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语言艺术大师。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回忆，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相声改进小组有几场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的演出是个星期五，那天从天亮起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下到下午2点，雨势才停。演员中有人觉得这样的天气不会有人来听相声的，晚上的演出肯定没有多少人看。但侯宝林却坚定地告诉他说，晚上一定会满座的。最终，侯宝林的回答成为了现实，而且不光这一场演出，此后连续几天的演出都是满座。侯宝林之所以敢如此肯定地给出答案，原因就在于他了解观众，同样也相信相声改进小组节目的质量。其实，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就连毛主席也是侯宝林的相声迷。侯宝林第一次为毛主席演出是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时候。从毛主席当时爽朗的笑声之中，侯宝林就能感觉出毛主席喜欢相声，而且是个听相声的行家。从此之后，毛主席每逢工作之余，就会把侯宝林请到住处说相声。每次演出过后，毛主席都会带头鼓掌，而且经常会要求侯宝林再加演一个小段。据侯宝林回忆，他当年曾经为毛主席表演过150多段相声。毛主席在欣赏侯宝林艺术的同时，还经常和他谈论相声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毛主席的教诲，侯宝林一直铭记在心。在为毛主席表演相声的过程中，侯宝林从毛主席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他也要求自己一定要更好地把相声表演好，不辜负毛主席的嘱托。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侯宝林创作表演了《打百分》《跳舞迷》《我是家长》《砍白菜》《南来北往》全家福、一顿饭、给您道喜、一等于几等一系列贴近生活的相声佳作。在这些作品中，他运用娴熟的相声技巧，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笑声中获得了教育，使得相声艺术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1979年，年过花甲的侯宝林在一次慰问演出的过程中发生了声带出血的意外。这件事儿让侯宝林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在舞台上表演了。一直以给观众最好的舞台享受为准则的他，决定告别舞台了。但是走下舞台的侯宝林反而更忙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合著了许多曲艺理论书籍，还担任过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把相声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介绍给了更多的人。 侯宝林这样做就是要继续为相声事业贡献自己的余光余热，而他所做的一切也得到了相声业界一致的称赞与肯定。
1: 1993年2月4日，这位语言艺术大师永远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相声事业和他最亲爱的观众。在临终前，侯宝林曾说：“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这就是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的高尚情怀。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把手机铃音设置在震动或静音状态。请大家把手机铃音设置在震动或静音状态。
3: 叮铃铃铃铃，
4: 喂，
3: 电话又响了，这是为什么呢？
4: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热心的消息，请注意。
5: 喂，喂喂，我们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或者是调到静音状态。请大家关闭手机。
0: 不论是观看演出还是参加会议，什么时候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的开场白？文明贵在自觉。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10: 怎么了妈？
9: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哦，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7: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
10: 人信用贷款。
9: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10: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7: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9: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10: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7: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9: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10: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7: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10: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9: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10: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9: What？ 如意戒。
10: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五十。

0: 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1: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0: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界就行了，不用打字。
1: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1: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0: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拥有整个相声界最独具特色的嗓音，他在段子里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的鲜活。他真正验证了一个演员一台戏这句老话，他所表演的相声作品直到今天还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在表演单口相声方面的造诣无人能及，他的名字叫做刘宝瑞。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传奇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4: 刘宝瑞1905年出生在北京，说起他的童年生活，可以用艰辛这个词儿来形容。早年丧母，让刘宝瑞从小就没有得到太多的母爱，而家境的贫寒也让他无法享受到同龄人能够获得的受教育的机会。不过天生聪明好学的刘宝瑞还是自己找到了许多获取知识的方法，那就是在生活中寻找知识。小时候，刘宝瑞经常会去北京的天桥、鼓楼、东安市场这些地方，因为这里有许多演出戏曲曲艺的场所。通过一段段单弦大鼓和各种戏曲，小刘宝瑞了解了不少帝王将相、兴邦镇国的历史故事，以及生活中应当懂得的人情世故。但是对于刘宝瑞吸引力最大的还是说相声的艺人，因为在他的眼里，相声场子里的艺人就像他们表演的时候说的，每个人的肚子都是杂货铺，要什么有什么。刘宝瑞听相声的时候总是琢磨，你说他们怎么就知道那么多的东西呢？而且知道还不算，还能把这些东西说得那么有趣可乐。刘宝瑞慢慢地对于说相声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在听相声的过程中，他已经不满足于开怀大笑了，每次去听都会仔细地把相声中的主要内容都给记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曾经向相声老艺人崇寿峰请教过。说起刘宝瑞年轻时候听相声，也和现在年轻人听流行歌曲一样，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偶像就是在相声界颇有权威的张寿臣。张寿臣因为相声说得好，被人们称作是笑话大王。刘宝瑞为了听张寿臣说相声，真的可以说是张寿臣在哪儿演，他就追到哪儿听。说刘宝瑞是张寿臣的铁杆追星族，这话可是一点都不过分。听来听去的，刘宝瑞的心里也萌生了说相声的心思。但是相声可不是谁想说就能说得了的，这说相声必须得拜师，举行拜师礼之后才能够学艺登台。而在刘宝瑞的心中，自己的偶像张寿臣自然就是拜师的最好人选了。可当时张寿臣收徒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而对于刘宝瑞拜师最大的阻力就是他的嗓音。有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听过刘宝瑞相声的人都知道，他那独特的嗓音是最具吸引力的。可是在张寿臣的眼中，这种嗓音势必会影响到表演效果。虽然最终刘宝瑞还是拜在了张寿臣的门下，但是张寿臣当时对于自己这位徒弟的艺术前途却并不乐观。 虽然师傅对自己的嗓音条件并不看好，但是常言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刘宝瑞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就这样，刘宝瑞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另辟蹊径，竟然将生理上的缺陷变为了艺术上的特色。1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天津南市莲星茶社的相声大会上演出了。张寿臣看到徒弟刘宝瑞付出的努力，心中也十分的高兴。其实平日里这对师徒的关系很不错，在刘宝瑞看来，这得益于他和师父张寿臣的年龄差距小。由于年龄的原因，师徒两个人平时谈话特别的投机，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爷俩之间没什么代沟。有一段时间，刘宝瑞和师父张寿臣一起去山东济南，曾经演出过3-4个月。在那段日子里，师徒俩不仅天天同台，而且还生活在一起。虽然每天的演出非常的劳累，但是师徒俩晚上凑在一起，却仍然有着说不完的话，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谈。那段时间与师父之间的交流，也对刘宝瑞在艺术上有着相当大的补益。刘宝瑞不仅是一个刻苦的人，也是个聪明的人，他深深地明白转艺多师的道理。而他的师父张寿臣也是一位开明的老师，很鼓励自己的徒弟们打破门户之见，向有能耐的相声艺人学习。在广播电台现场播音演出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后来被人们尊称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虽然从年龄上看，刘宝瑞只比马三立小1岁，但是由于马三立和刘宝瑞的师父张寿臣是一个辈分的，所以刘宝瑞一直称呼马三立三叔。在旧社会，相声艺人都讲究跑码头说相声，也就是去外地演出，这样的演出对于艺人开阔眼界、增长阅历是相当有好处的，风险也是很大的。1932年，刘宝瑞和三叔马三立搭档去营口跑码头说相声。虽然在天津小有名气，可是一到外地，他俩才体会到什么叫出门万事难，不但没有挣到钱，就连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在营口出师不利之后，小爷俩决定再去烟台试试看。小爷俩登上了开往烟台的客轮不久，刘宝瑞就昏倒了，面色如纸，气息微弱。马三立知道刘宝瑞这是饿的，身无分文的他们已经有2天水米没打牙了。万般无奈之下，马三立平生第一次偷了别人的几个烧饼，这才救了刘宝瑞的命。从此之后，刘宝瑞和马三立成了生死之交。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旧社会艺人之间那份亲如手足的义气与真情。刘宝瑞和马三立不仅是过命的朋友，同时也在艺术上互为师友。很多时候，他们的幽默和包袱就发生在看似平常的生活当中。有一次，刘宝瑞和马三立在一家茶社同台演出。那天，刘宝瑞刚花钱买了一双里弗尼千层底的新布鞋，因为是第一天穿，所以刘宝瑞格外的爱惜，连走路都生怕被别人踩脏了，或者是沾上太多的尘土。在后台的时候，马三立看他那副爱惜新鞋的劲头，差点没乐出声来。说来也巧，演出的时候下了一场不小的雷阵雨，演出结束了，这雨也渐渐的小了，坐在后台的刘宝瑞可犯难了。过去不像现在都是柏油马路，黄土路一下雨必定变得泥泞不堪，可惜了自己这双新鞋，能穿着它趟水趟泥的回家吗？可不走的话，难不成还要在茶社的后台过夜吗？正在刘宝瑞左右为难的时候，马三立慢条斯理地走了过来，拍了拍刘宝瑞的肩膀说，宝瑞呀，怎么了？刘宝瑞回头无奈地看了看马三立，诉苦说，三叔，你瞅这雨下得多不是时候，我这鞋新鞋呀，总不能趟着水走吧，那到了家这新鞋还不就糟践了吗？马三立点点头，缓缓地说，是啊是啊， 哎，要不这么办吧，宝瑞，你看这天儿还阴。

0: 万一一会儿再下下来就更麻烦了。你呀，先穿我这双旧鞋回去，把新鞋交给我，我一会儿给你带回去，怎么样？刘宝瑞一听，怪不好意思地说：“哎呦，三叔，这哪合适啊？您没了鞋可怎么办呢？”马三立摆摆手说：“你甭管了，我有主意，来，穿上，走你的。”说着就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了下来，递给了刘宝瑞。刘宝瑞穿上了马三叔的旧鞋，高兴地出了茶社的后门，趟着水大踏步地先回了住处。刘宝瑞回到住所之后，外面的雨又下了起来，看到同行们陆陆续续地都回来了，只有马三立还没到家。刘宝瑞坐在屋里寻思着，自己这事儿办得可是不对呀，马三叔把鞋给我了，那他自己可怎么办呢？哎，还得护着我那双新鞋，他能想出什么好招来呢？正琢磨着呢，马三立一撩门帘进屋了。刘宝瑞本来要上前感谢马三叔冒雨光脚护新鞋的壮举，可是他低头往马三立的脚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说话的声音都比他那特有的嗓音又高了八度。哎呦，我的三叔啊，您怎么穿着我这双新鞋趟水回来了？马三立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雨水，一边无奈地看着刘宝瑞，照旧是那么慢慢悠悠地说：“多新鲜呢，我的鞋你穿走了，我不穿你的，我穿谁的呀？穿不爱的呀，您怎么还趟水呀？”刘宝瑞急得都快蹦起来了。马三立看着他歪了歪头说：“多明白呀，不趟水我怎么回来呀？”听了马三立这话，刘宝瑞略带抱怨地说：“要知道您这么趟水走，那我自己趟好不好啊？”马三立不急不忙地说：“哎，那可不一样，我问你，要是你穿着你这新鞋趟水，你心不心疼？”刘宝瑞回答说：“当然心疼啊。”马三立又问：“那你穿着我这旧鞋趟水的时候，你心疼没有？”“我不心疼啊。”马三立双手一拍说：“这不得了，我穿你的新鞋趟水替你解了心疼了，你还不该感激我吗？”刘宝瑞听了马三立这句话，也扑哧一声乐了出来：“您不带拿我这新鞋这么找报复的啊，您呐，您别挨骂了。”您爷俩这你来我往的一番对话，简直活生生的就是一段相声，把住在同屋的同行们也都逗的是前仰后合。
1: 虽说偶尔也会开个玩笑逗个趣，但旧社会的艺人们面临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各方势力的压榨与盘剥。日本侵华之后，他们还要遭受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的

在旧社会说相声，刘宝瑞和其他的艺人们不但常常因为演出不景气要忍饥挨饿，还要经常遭到地痞流氓恶霸伤兵的盘剥。遇到这种情况，艺人们大多是乖乖地把钱交给这些无耻的家伙，要是稍有反抗，马上就会招致一顿拳打脚踢。刘宝瑞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情景。有一次他在唐山演出，就遇到了几个伤兵的敲诈。年轻气盛的刘宝瑞觉得他们太欺负人了，就和伤兵们扭打在了一起，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顿。面对这样无耻的行径，艺人就要忍气吞声吗？刘宝瑞心有不甘，在他看来，相声就是自己的武器。于是他开始通过相声的表演来讲古比今，抨击这些恶霸伤兵的无耻行径，同时也讽刺了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到了日伪时期，艺人们的处境更加的难过了。面对嚣张的日寇和他们身旁的狗腿子，刘宝瑞心中十分的气愤。有一次，刘宝瑞在茶社里表演单口相声《君臣斗》的时候，就用相声段子好好的捉弄了一番日本翻译官。段子中的原词大概是，乾隆和刘墉和珅在花园赏月，听到荷花池里一阵阵的青蛙叫，很是心烦。乾隆说，刘墉，后边为何喧哗？刘墉心说，这您还听不出来，后头是个河，蛤蟆炒坑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说呀。一转眼珠子，他说，启奏万岁，此乃水军童子唱曲儿呢。乾隆说，夜静更深，成何体统，速将水军童子抓来见我。刘墉答应着，心说，得上荷花池边上带蛤蟆去吧。可是刘墉天生的水蛇腰，走起道来不大稳当，这蛤蟆一听有动静就都吓跑了，只有一个王八爬得慢。刘墉一想，没逮着蛤蟆，这怎么交旨啊？哎，就拿它吧。一揪王八尾巴，提着回来了。乾隆一看刘墉的手里提着个王八，想乐又不能乐，他就说，刘墉啊，水军童子可曾抓到？刘墉说，启奏万岁，臣晚去了一步，水军童子都放学了，我把他们的老师给抓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段子，那天刘宝瑞说着说着，一时想起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就即兴把词儿给改了。乾隆问，后边为何喧哗？刘墉说，启禀万岁，那是日本兵在练操呢。乾隆说，中华疆土岂容倭寇任意练操，速将日本兵抓来见我。刘墉心想，得上荷花池边逮蛤蟆去吧。可是刘墉天生的水蛇腰，走起道来不大稳当，这蛤蟆一听有动静就都吓跑了，只有个王八爬得慢。刘墉一想，没逮着蛤蟆怎么交旨啊？哎，就拿它吧。一揪王八尾巴，提着回来了。乾隆一看刘墉的手里提着个王八，想乐又不能乐，他说，刘墉啊，日本兵可曾抓到？启奏万岁，日本兵都吓跑了，我把他们的翻译官给抓来了。这段相声说完之后，观众纵情大笑，都觉得刘宝瑞给大家出了一口恶气。可谁也没想到，演出结束之后，刚走出后台的刘宝瑞就被特务用手枪顶住了腰眼儿。特务们警告刘宝瑞老老实实地说他的相声，在台上不要胡说八道，否则小心他的脑袋。然而面对特务们的死亡威胁，刘宝瑞并没有屈服，他还是经常在台上把相声当作武器，对日寇的暴行进行着抨击。除了揭露日寇的暴行，刘宝瑞在相声中也没有放过那些亲日的大军阀。他在济南光明茶社演出的时候，就曾编演过相声《韩青天》，揭露了当时山东省主席亲日派直系军阀韩复榘。新中国成立之后，穷苦的艺人们翻身做了主人，面对着崭新的生活，刘宝瑞颇为感慨。他积极地投入到了全新的创作和表演之中，要用自己的相声作品来颂扬伟大的新中国。

0: 那个时候中央广播说唱团正好成立，他们希望邀请张寿臣加入。由于年事已高，张寿臣婉言谢绝了，但是他推荐了自己的爱徒刘宝瑞。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排练和创作。这一天刘宝瑞刚排练完，就听说团长白凤鸣找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刘宝瑞连忙跑到了团长办公室，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团长白凤鸣昨天刚去天津出差，恰巧碰上了刘宝瑞的师父张寿臣。师父托白团长给刘宝瑞带了个话，就说自己很生气，让刘宝瑞马上回天津。刘宝瑞听了团长白凤鸣的话，忐忑不安，因为师父从来没有跟自己生过气，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天一早，刘宝瑞就坐火车赶回了天津。一进师父的家门，就见师父面沉似水坐在堂屋里，头一句话就是：你在电台说日遭三险来的？听了师父这话，刘宝瑞马上意识到让师父大动肝火的就是前不久自己在电台录的一段日遭三险。原来张寿臣偶然听到了电台里播放的徒弟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从电台的录音之中，张寿臣感觉徒弟刘宝瑞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对人物加以塑造，他觉得这样一个段子就在电台播放了，这是对听众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身为表演者的刘宝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就生气地把徒弟从北京叫回了天津。师徒俩见了面，把事情给说开了。刘宝瑞向师父道了歉，并表示回到北京要重新再录一遍这个段子，弥补给听众们造成的损失。看到徒弟这么诚恳，张寿臣也是怒气全消，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得了，大老远的跑一趟，还没吃饭吧？等吃了饭，我再给你好好的说说这块活。正是有了这样认真的老师，刘宝瑞才能在艺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1: 可以说，刘宝瑞能够在相声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勤学苦练，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的恩师张寿臣的教导与帮助。而刘宝瑞本人在相声艺术的传承发展方面也下了不少心思，发现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传奇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刘宝瑞每每给徒弟传授相声技艺的时候，总会想起恩师张寿臣对自己的教诲。他不但在舞台上表演相声的时候细致入微，生活中的他也是个说话办事儿都考虑得相当周全的人，这一点在收徒传艺方面就有着很好的体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演员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学员班，当时的指导老师就是刘宝瑞。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位年轻演员有了拜刘宝瑞为师的想法。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刘老师的时候，却被刘宝瑞婉言谢绝了。年轻演员向刘宝瑞提出的拜师请求虽然被驳回了，但是他并不甘心。最终经过团里另一位曲艺艺术家从中沟通，刘宝瑞终于答应了这位年轻演员的拜师请求，并亲自带着自己的新徒弟到天津的相声老艺人严孝如的家中，在相声家谱上写上了他的名字。能够拜在刘先生的门下，让这位演员十分的开心。但是他还是始终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最早提出拜师请求的时候，自己的老恩师会婉言谢绝呢？拜师刘宝瑞之后，他对师父道出了一直憋在心中的疑问。刘宝瑞听徒弟问起了这件事儿，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原来那个时候，刘宝瑞的师侄苏文茂都已经收徒了，而苏文茂的年龄比这位演员大十来岁，刘宝瑞如果贸然收徒，无疑是给晚生后辈再收小师叔。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让刘宝瑞在收徒这件事情上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但是这位年轻演员的天赋还是最终打动了刘宝瑞的心， 为了相声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他还是决定收下了这个徒弟。刘宝瑞不仅在自己收徒的问题上十分的谨慎，他也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相声界慧眼识才的一位伯乐。很多人并不知道，马季就是被刘宝瑞发现的。1954年，身为业余曲艺演员的马季，带着反映邮政工作的相声《都不怨我》，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他有幸得到了刘宝瑞先生的亲身指点。最终，经过这一老一少的共同努力，马季最终荣获了一等奖。通过这次比赛，刘宝瑞发现了马季的相声天赋。他亲自找到马季，笑呵呵地对他说：“爷们儿，好样的，你干专业吧，我看啊，你挺有前途的，我教你。”就这样，马季走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大门。进入说唱团之后，马季的责任老师由相声大师侯宝林担任，但是他在和侯先生学习的同时，依然抽出时间跟刘宝瑞老师讨教。刘宝瑞也非常喜欢自己相中的这个年轻人，对马季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并且经常主动为马季捧哏。在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日子里，马季得到了刘宝瑞先生悉心的教导与关怀，这让他的相声水平提高得很快。多年之后，马季回想起和刘宝瑞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时，还表示刘老师认认真真把相声当作毕生事业来追求的精神很值得自己学习。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和刘宝瑞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并且由衷地感谢这位引领自己走入专业相声领域的好老师。
1: 虽然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艺术得到了广大相声从业者和相声爱好者们的交口称赞，他表演的许多相声作品也都成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他在相声的教育和传承领域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1968年10月8日，这样一位给人们带去了无限欢声笑语的单口相声大王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所表演的一段段精彩节目和所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对于相声艺术严谨认真的态度，至今还都深深地被人们所怀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让笑声充满人间的情怀。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小姑娘，那边有垃圾桶。
1: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下一回我不乱扔了。
2: 你的一次不随意，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
0: 大家好，拿你工钱了。
1: 小孩下学期的学费又着落了。
2: 你的一次按时兑现，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
3: 哎，你好，你的快递。
4: 谢谢啊，辛苦了。
2: 你的一生辛苦了，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劳动，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3: 林嘉玲刚刚结束和陈明凯的会议，这个季度2周后就要结束了，销售数字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林嘉玲手里拿着崔国瑞的名片，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呢？林嘉玲为此已经犹豫了几天，从方威与李朝东打赌后，林嘉玲的心里又产生了希望。方威神秘的样子似乎胸有成竹，可是他看不出来在哪里会有转机。林嘉玲急于知道结果，却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困扰着他。他看了看时间，知道不能再等了，否则崔国瑞就要离开办公室了。于是他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林嘉玲听到话筒中传来崔国瑞的声音，马上主动问好：“您好，崔行长，我是林嘉玲。”“
4: 嘉玲啊，我还好，你呢？”
3: 崔国瑞从声音中已经判断出了对方是谁。林嘉玲的声音总是那么的柔和。林嘉玲尽量让声音不那么紧张，也不显得轻浮。我也挺好的，崔行长。打电话给您是想了解一下那个项目的进展，看看我们需要还做些什么。崔国瑞心里觉得欠着林嘉玲的，他叹了口气：“
4: 哎，那个项目啊，哎，下周一就要和惠康签合同了。”“
3: 那您看我们还有希望吗？”“
4: 嘉玲啊，党委会已经决定了，肯定是不能改变了。不过刘行长已经说了，下次一定优先考虑你们。我们经济银行最近还有一次采购啊。”“
3: 哦，我知道了。崔行长，不管怎么样，我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4: 别客气了，嘉玲，谁都别说了。我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们杰克不公平。这样，你呀也劝劝周瑞和方威，来日方长嘛。”
3: 林嘉玲犹豫着，不知要不要说，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崔行长，如果这个订单输了，他们就要辞职了。”崔国瑞马上沉默了下来，林嘉玲也觉得不妥，试图把话题扯开。崔国瑞心里很不好受，他没有理会林嘉玲的话题，说了声再见，就先挂上了电话。崔国瑞走到窗边，看着明晃晃的阳光，心里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4: 是，在党委会里面我势单力孤，但是真的就要这样放弃吗？”
3: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发泄怒气。“

0: 然后一动不动地看着这座被冰雪覆盖的城市。崔国瑞的希望寄托在吕传国和方威身上，他和吕传国是在银行体系内多年交往的朋友。由于没有证据，他不打算直接向吕传国反映这些情况，方威就成了向吕传国透露资料的渠道。崔国瑞受方威的邀请到上海的时候，闲聊几句就可以判断出来，方威已经把京信银行研究透了。崔国瑞那时就看出方威具有超强的收集资料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天赋。崔国瑞知道方威去了银监会，就打了个电话给吕传国，提醒他注意一下这个对京信银行很了解的小伙子。刘峰在私下里一定和惠康有交易，方威要想打赢惠康，必须不择手段地收集情报。纪律检查却要依靠情报来办案，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刘峰一旦东窗事发，谁会取而代之呢？刘峰在京信银行培植了不少的党羽，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被牵连进去。除了崔国瑞自己，没有人可以接替刘峰的位子。周四，上午11:20，周瑞一个人在咖啡厅里苦思冥想，晚上到底应该怎样去说服洛嘉？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看到手机号码，立即高兴起来。
1: 喂，静静，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
0: 喂，周瑞吗？
1: 对呀。
0: 你自己一个人过得还好吗？你不是总是想要自由吗？自由的滋味怎么样啊？
1: 静静，不要了，不要了，还是有人管好。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现在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中午1:30到北京机场，你来接我吗？
1: 去去去，我肯定去。你现在告诉我航班，我就在出口处接你。
0: 周瑞马上来了精神，他最需要的就是拉着黄静的胳膊，从晚上8点睡到第二天自然醒，公司内外的压力就会全部消退，精力也可以完全恢复了。周瑞独自吃着午饭，心中突然觉得奇怪。
1: 哎，对了，黄静不是去上海了吗？为什么不回杭州父母家里，而是直接回北京呢？
0: 吃过午饭后，周瑞开车直奔机场，提前10分钟就来到机场的乘客出口处，排到第一排向里面张望，人流不断地涌了出来。周瑞东张西望之间，在人群里终于分辨出了黄静的身影，他马上举手招呼。黄静好像早已经发现了周瑞，正笑着挥手。周瑞等他出来，马上上去帮他拿过行李，紧紧抓着他的胳膊，领着他向停车场走去。周瑞上了车，马上取出手机给秘书打电话，说下午不去公司了，有事儿打手机，跳上车就发动汽车驶向机场高速。黄静似乎忘记了发生的不愉快，开心地叙述着这两周的经历。车子飞快地驶出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周瑞正要拐弯回家，黄静却轻轻地拉住他：“周瑞，先不回家了吧？”“
1: 啊？哦哦，好，那咱去哪儿啊？”“
0: 直走去国贸。”“
1: 去国贸？去国贸干什么呀？”“
0: 我要给自己买套衣服。”
1: 你在香港和上海还没买够啊？
0: 那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今天啊，是你买给我的。
1: 啊？
0: 你说说，我这2年给你做老婆，做得怎么样啊？
1: 好啊，好，好的呱呱叫。
0: 周瑞啊，那你应不应该给我买礼物呢？结婚以后， 你给我买过礼物吗？啊？
1: 是没买过，不过，那能怪我吗？你说我的工资直接就进入信用卡了，卡呢，在你手里，你要买你自己买啊，我给你买的你又不一定喜欢，再说了，我给你买，也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
0: 你怎么这么多理由啊？都2年了，生日、结婚纪念日，从来都没有给人家买过任何礼物，现在你还这样的振振有词。周瑞心里真害怕，黄静再甩手而去，他马上说。
1: 你说的对，对对对，我是疏忽了，不能说结婚以后就不买礼物了。这样，今天啊，我听你的，我们现在就去。哎，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也不是生日，不是节日，对，也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0: 买礼物一定要挑日子吗？
1: 对对对对对。是不需要挑日子，哎，不过甭说了，你看，这已经快到国贸了，今天呢，全按你的意思办，好吧？
0: 黄静高兴了起来，跳下车，站在原地，等周瑞过来，挽着胳膊向商场的电梯走去。国贸和嘉里中心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周瑞经常光顾，却从来没有逛过商场。现在被黄静拉着一间一间专卖店看过去。周瑞对时尚没有研究，更没有兴趣，只看得他眼花缭乱，脚跟发麻。黄静却依然兴致勃勃。周瑞实在受不了这种无止境的反复的店面视察，他开口求黄静。
1: 哎，静静，我能去那边的星巴克坐会儿吗？这样，你先挑，挑完了呀，给我打电话。
0: 不，你答应过今天都听我的，是吗？周瑞，你得陪我，是你给我送礼物啊，你怎么能让我自己挑呢？黄静今天的行为有点反常，她以前在这种小事情上是从来不会违背周瑞的意愿的，可是今天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呢？周瑞还没有想明白。黄静就拉着他跑进了一家鞋店，周瑞找个位置坐下来，看着黄静不停地试着各种长筒靴，他终于挑中了一双深黄色的皮靴，走到周瑞面前转了个身，好看吗？周瑞由衷地点了点头，以前怎么没有发现黄静的腿这么长呢？是靴子的原因吗？黄静指了指收银台，帮我结账吧。周瑞马上起身，拿出信用卡，低头一看靴子的价签儿，吓了一跳。他凑到黄静的耳边说
1: 5000多呢，太贵了吧？
0: ：“今天八折，只要4000多，你看实惠吧？哎呀，快去结吧！”
1: 太贵了吧？哎，你瞧瞧我脚上穿的这双，4000多，能买我这样的几十双了吧？
0: 你现在穿的这双是我给你买的，1300多呢。
1: 啊？
0: 哼，你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张口吃饭，伸手穿衣，哪知道衣服的价格呀？现在鸡蛋多少钱一斤，你知道吗？
1: 我是不知道鸡蛋多少钱一斤，不过啊，你说我的鞋是1300，你的鞋呢是我的3倍，哎，这我心里就平衡了。行，我啊，现在就替你去结账去。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黄静穿上新鞋，把旧鞋放在手提袋里，又钻进了一家门面很大的女装专卖店，在千挑万选之后，选了一条裤子和上衣。 从换衣间出来，周瑞顿时眼前一亮。结婚两年以来，他忘记了黄静曾经也是一个百分百的美女。黄静从周瑞的眼中看出了惊艳，他得意地问：“怎么样？”周瑞有点神不守舍，觉得口干舌燥，还处于见到黄静新形象的震惊之中。过了好久，他才担心地说：“
1: 啊，好，真不错，但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现在的天气啊？哎，你看你这件上衣，领子开口这么低。”“
0: 是啊，哈，是有点冷。你说的对，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穿这套衣服，对，一定要搭配一件大衣和围巾。咱们走吧。”
1: 啊！
0: 周瑞刚才看过价格，已经被这两件衣服的高价吓了一跳。听说黄静还要买大衣和围巾，更加心惊肉跳。看见黄静已经掏出了信用卡，他十分后悔自己多嘴。结完账之后，黄静穿着新买的衣服跑进 Nina Ricci 的专卖店。周瑞记得结婚前曾经在香港给黄静买过这个品牌的围巾，价格也要1000元左右。过了一会儿，黄静系着一条紫色围巾，笑呵呵地跑进隔壁的店面。服务员已经注意到了黄静的大手笔，立即围上来帮她试穿各种衣服。周瑞越来越觉得黄静今天的古怪和反常。自从结婚之后，黄静就保持着贤妻良母的形象，今天怎么会这样疯狂的购物呢？疯狂采购结束后，黄静从上到下都已经焕然一新。周瑞目光呆滞，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1: 难道这真的就是和我生活了两年的老婆吗？
0: 黄静的光芒不输给任何一个明星，周瑞走在他身边自惭形秽。黄静拉着周瑞心满意足，看了看手表，自言自语：“啊，还有时间，周瑞，跟我来，走。”
1: 哦。
0: 周瑞抱着黄静换下来的衣服和各种袋子，被动地跟着她穿过走廊和楼梯，最终停在一家美容店的门口。黄静把周瑞带到座位上，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杂志递给他：“喏，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做一个面部护理，还要修修头发。我一直都是直发，这次啊，要烫成卷发喽。”周瑞用眼角看了一下价格单，又是一阵心惊肉跳。他低头轻轻地说：“
1: 哎，静静，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好吧？我们回家吧。”“
0: 你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啊？”“
1: 不像。可是，静静啊，你为什么这么拼命购物呢？就这么会儿时间，你已经花了4万块了。”“
0: 多吗？只是你半个月的薪水啊。”周瑞被黄静说得无言以对。黄静转身进到美容包间，突然又转身出来眨着眼睛：“周瑞，你知道为什么吗？”周瑞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黄静突然从上海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大肆采购，这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黄静。看到周瑞摇头，黄静抚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因为2个小时以后，我们要一起去见佳佳，我不想在你的面前被他比下去。你知道吗？我今天买的都是他最喜欢的牌子的最新发布的顶级作品，哼，他一定没有。”黄静说完，转身就进了包间。周瑞恍然大悟，马上抽出手机打给方威：“
1: 哎，方威啊，我去见洛家的事情，你告诉黄静了？”
0: 方威得意地说：“
1: 对啊，全说了呀，我把整个事情和洛家的阴谋都说了。哎，当然啊，我没说刘峰的事儿，他呀，立刻就原谅你了。怎么样？ 该谢谢我吧，这回。
0: 周瑞有。

0: 点生气了。
1: 方薇，你什么时候说的？
0: 方薇笑着说，
1: 其实啊，黄静走了之后，我们每天都通电话，所以你的情况黄静一清二楚。
0: 周瑞这才明白了过来。
1: 哎，难怪黄静走得这么干脆，这么放心，这么潇洒，原来你是他的内线啊。你其他的事情可以说，怎么能告诉他我去见洛家的事儿呢？哎，我是要让洛家赶快离开国内，这件事儿不能让黄静知道啊。
0: 方薇笑呵呵地说，
1: 哼哼，周瑞啊，如果洛家不答应出国，你真能忍心不告诉他真相吗？如果不派个人去看着你啊，哼，你非把刘峰的事儿说出去不可。
0: 周瑞心中承认方薇说得很有道理，除非说出真相，他真的没有什么把握能够说服洛家。他追问方薇，
1: 哦，方薇，那这件事儿你告诉黄静了吗？这件事儿啊，谁都不能说。我呀，只是让黄静千方百计阻止你提到京信银行的事情，而且呢，我还警告了黄静，这件事情啊至关重要。
0: 当洛嘉出现在餐厅的时候，看见黄静和周瑞手拉手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中涌出难言的痛苦。那个本来属于自己的座位，却坐着另外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曾经是自己的好朋友。洛嘉勉强挤出了笑容，与周瑞和黄静打了招呼，坐在他们的对面。洛嘉打量着黄静，她完全不像已嫁做人妇的样子，好像比两年前更年轻了，皮肤也更白皙了。这么冷的天气，她居然穿着低领的紫色衬衣。洛嘉很识货，他知道黄静穿的都是最顶尖的品牌，他曾经在国贸的专卖店转了几次，都没有舍得出手买下，黄静却轻易地拥有了这些自己梦想已久的东西。洛嘉从办公室里出来，穿着正式的蓝色套装，忽然发现居然与餐厅的服务员的制服差不多，他低下头，在黄静面前失去了自信。黄静亲切地向洛嘉打招呼，哎，佳佳，来坐呀，你看这两年我们一直在上海，你在北京过得好吗？啊，还好吧。哎呀，佳佳，你在惠康工作是吗？哎，忙吗？你的面色可不太好哦，是不是太辛苦了？洛嘉看着黄静亲昵地靠在周瑞的身边，他竭力控制着心中涌出的怒气，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我挺忙的，你呢？啊，我也挺忙的，我刚去杭州陪我的父母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啊，去香港购物，专门去上海听了场音乐会才回来。哎，佳佳，你都在做什么呀？洛嘉这段时间白天绞尽脑汁地做京信的订单，夜里还要通宵赶京信银行的建议书。听到黄静的问题，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他应付一样地说：“没忙什么。”哎呀，佳佳，我们妈很想你的，不停地问到你，她把你呀当做我妹妹一样的。周瑞轻轻捏了一下黄静的胳膊，示意他不要提到父母。失去父母的洛嘉对这个话题会十分敏感。洛嘉却一直处于突然见到黄静的被动之中。他突然发现黄静拥有一切自己梦想拥有的东西。突然听到黄静提到父母，洛嘉心里想起自己父母的模样，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2: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瑞在餐厅约洛家见面，没想到黄静也来了。他装扮一新，挽着周瑞的手，三个人见面，场面有些尴尬。周瑞看着洛家在和黄静不断的较量，他心中不忍，马上说：
2: 我请你出来，佳佳，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一定要答应我。
1: 洛家此时心绪已乱，他大声地问：什么事儿？你说吧。
2: 那就是请你立即出国。
1: 什么？你为什么要我马上出国？
2: 这样，佳佳，我不能解释原因，但是请你务必立刻出国，以后你会明白的。
1: 周瑞，够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出国？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现在有的只是这份工作，你让我出国做什么啊？
2: 洛家，你就要出事了，快走吧。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周瑞，但是我是不会走的，我要彻底打败你。洛家说完站起身，转身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周瑞急了，一下子站了起来，追过去拉住他，大声地说：
2: 洛家，你走吧，就算我求你行吗？
1: 洛家转身面对周瑞，泪珠正从眼边一点一滴地流下来。我不会再纠缠你了，我也不会走的，你不要担心了，周瑞。在周瑞眼中，洛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战无不胜的高手中的高手。自从返回北京与他正面较量之后，周瑞在与洛家周旋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下风。现在方威就要在京信银行的订单上打败洛家，黄静又在感情上摧毁了他的攻势。周瑞心中不但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却开始怜惜起了洛家，也更加的为他担心了起来。洛家甩开周瑞的手，冲出餐厅，跑到自己的车边，坐进去，静下心来。洛家在商场里经历过各种局面，可黄静的突然出现使他方寸大乱。洛家打开挡风玻璃上方的镜子，擦干眼泪，心情开始慢慢的平复。他强迫自己把痛苦一点点的驱逐出去。痛苦消失后，在洛家的心里却涌出了另外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逐渐控制了洛家的情绪。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可以战胜痛苦的，但是却不能够战胜孤独。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林振威的号码，林振威肯定会马上赶到自己的身边，他是听自己倾诉的最好的人选。只有这样，他洛家才可以摆脱这种如影随形的孤独感。当洛家再次想起周瑞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周瑞现在只是自己必须打败的对手。周五下午1:10，好消息没有从京信银行传来，京信银行下周就要与惠康举行签约仪式的消息却从各个方面传出。肖云、林嘉玲甚至客户那儿都印证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方威没有其他客户，也没有其他订单，就很少在公司出现，和已经超额完成任务的崔龙一起在外面东游西荡。 吃完午饭，两个人坐在露天的小店里，喝着饮料，聊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除了与项目和照影相关的电话，方威已经一概不接其他电话了。他难得这么的轻松。电话铃响起来，方威看了一眼，马上抓起了手机。
2: 喂，哎，何玲，你好，有什么消息吗？
1: 何玲是方威的坚定支持者，今天他有点着急。赵莹已经定结婚的日期了。
2: 啊？
1: 方威心中一阵刺痛，他可以忘掉订单，却不能够忘记赵莹。
2: 你说，已经定下结婚的日期了，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呀，他们要赶在元旦前办完，初步定在这个月底，大概只有10天的时间了。对了，他们已经开始发请柬了，说明天就要去照结婚照。哎，方威，你要赶紧想办法呀。
2: 我，那何玲，他们的婚礼是怎么安排的呀？
1: 赵颖说，他们上午先去领结婚证，在10点左右到达举行婚礼的那个酒店，下午3点左右婚礼结束。
2: 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何玲啊，谢谢，好，再见。
1: 方威挂上电话，心中的压抑越来越重，他拿起喝空的饮料杯朝垃圾桶扔去，饮料杯碰到桶边上反弹出来，正好落在一个匆匆走过的女孩子的皮靴上。方威抬头看见这个女孩子向他瞪着眼睛，马上大喊：
2: 怎么了？瞪我干什么呀？你要瞪，瞪那垃圾桶啊，是他弹到你身上的啊。
1: 崔龙马上拉住方威，向女孩子道歉，装模作样地摘下手套帮女孩子擦鞋。女孩子看见他居然拿了一只手套要为自己擦皮鞋，不但不推辞，反而含着笑将皮鞋高高地举起来。崔龙本来只是做个姿态，却看见皮鞋已经伸到了自己眼前，一把抓起方威放在桌子上的手套给女孩子擦了起来。女孩子看见鞋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便拉过椅子坐在方威对面，看着他说：
3: 帮我点杯咖啡，我也要喝。
1: 方威看着这个女孩子，比赵颖还要年轻，微微翘起来的鼻子将整个面孔修饰得十分俏皮，她的棕色的长筒皮靴示威一样的在桌子腿上轻轻地踢着。方威拿起手套戴上，转身就走，任由那个陌生女孩踢着桌子。崔龙追了上来，搂着方威的肩膀说：
2: 哎呀，方威，忘掉赵颖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刚才那个女孩子也很不错嘛。
1: 方威根本不理会崔龙，他继续一边走一边说：
2: 行了，崔龙啊，你留着自己用吧，我啊要大闹婚礼，拼死了也不能让赵颖结婚。
1: 崔龙劝着方威：
2: 哎，方威，人家领证了，你去闹婚礼估计也没用。领了结婚证，领了证也得去闹，就算是拜了堂入了洞房生了两个孩子，我也要拆开他们。
1: 崔龙看了一眼方威：
2: 哟，方威啊，我真服了你了，不过我可真是看不出你的机会在哪儿。我跟你说啊，你即便是去闹，哼，也只有被保安抓起来的份儿。
1: 方威心里盘算，如果专案小组在婚礼前对刘峰采取行动，婚礼必然就办不起来。如果刘峰那时候还没有出事，就只好横下心来大闹婚礼，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直接公布刘峰的证据，吕传国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看刘国峰还有没有心情把婚礼办下来。想到这儿，方威自言自语：
2: 哼，只要搅黄了婚礼，然后挺过这段时间，我方威就大有希望了。
1: 周一上午9点10分，崔国瑞的内心处于挣扎之中。 这个项目既然在党委会上已经研究决定了，就是板上钉钉无可改变的了。可是他心里憋得难受，他不想把这么重要的项目就这样交给惠康。惠康的方案看着不错，但是这家公司的团队让崔国瑞不放心，他也不想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杰克输掉。他总觉得对杰克负有责任，尤其是对林嘉玲。怎么办呢？吕传国应该已经和方威见过面了，他们那边难道没有任何的进展吗？眼前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向银监会反映招标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但自己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导致和刘峰的彻底决裂，在京信银行就再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了。自己和周瑞不同，他可以重新选择公司，所以可以放手而为，而自己则不同，一生的事业都在京信银行，离开这个职位就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

0: 于坐下去了。翠果瑞觉得自己好像带了一副金手铐，舍不得抛弃，所以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情。周一上午是经信银行召开党委会的时间，崔国瑞看着刘峰主持会议，心中不由得佩服起来。
1: 哼，这个刘行长真有他的，不管心里想着什么坏主意，竟然能用一种正义凛然的口气讲出来。也许这就是人家做官的秘诀吧。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0: 刘峰此时已经讲完了，看着每个党委成员合上笔记本，党委会就要结束了。
2: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崔国瑞的心中紧张了起来，今天下午就要举行签约仪式，这是改变招投标结果最后的时机。崔国瑞的心脏砰砰地跳着，他正在聚集勇气，使自己能够站起来，再一次挑战刘峰。刘峰却没有宣布会议结束，而是用商量的语气说：
1: 我们上个星期在党委会上讨论了客户关系管理这个项目之后，我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这个项目事关重大。上次党委会上，崔行长还是言之有理的，我们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能草率。我觉得上周会议中的决策是不是太仓促了？大家的意见呢？
0: 崔国瑞觉得非常的诧异，刘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马上抬头看刘峰，发现他低着头，眼眶深陷，确实像几天没有睡好觉的样子。其他的党委成员也抬起头看着刘峰，脸上满是惊讶的表情。他们没有摸清刘峰的意图，谁也不愿意主动地发表建议，站错队，这个时候可是会出大问题的。刘峰看了一眼大家，继续说：
1: 我想还是尽快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将项目小组的成员都请进来，仔细地听听每个人的意见，我们再做决定吧。
0: 崔国瑞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刘峰居然推翻了以前的决定？可能是方威和李传国那边有了进展。
0: 刘峰说的没错，他这几天的确没有睡好。他知道吕传国的身份和分量，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个硬角色。
1: 这个吕传国的动机是什么呢？自称是方威的朋友，方威只是厂家的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呢。上次换了名片，这个方威的片子我都扔到垃圾箱里了。这个年头满天飞的销售人员，如果跟每个销售人员都见面，我这个行长还要干其他的事儿吗？不对，洛嘉就不属于这类人嘛。洛嘉每次都会让我充满了期待，当然他也会给我带来惊喜的。不过，这个吕传国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最正常和最可能的情况是受人之托。难道这个叫做方威的捷克销售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吕传国，说服他给我

到被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着，他害怕了。接着，京信银行就收到银监会的文件，要求在招投标过程中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文件异常简单，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指名项目。刘峰却知道，这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文件。

0: 如同一座大山一样，突然向刘峰压了过来，压得他喘不出一口气。刘峰仔细回忆着方威的样子。
1: 天哪，这个方威是什么来历呀？哎，我怎么碰到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呢？他不但能够调动银监会，还能调动总理办。在我面前，这个叫方威的人一言不发，也从来没有提过背景和来历呀。哎，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呀。也许这个叫方威的人根本不屑于多说，也许他只要抬个小指头就能把我刘峰击得粉身碎骨。唉，这次我刘峰看走眼了。
0: 党委成员和项目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准时到了会议室。刘峰向大家介绍说，会议是为了重新对客户关系管理的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他指了指涂主任，让他先讲。涂主任已经彻底被刘峰搞糊涂了。
1: 刘峰肯定是铁了心支持惠康的，况且党委会已经做了决定，肯定不能改了。可是这个会议算什么呢？难道刘峰开始清算反对势力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为什么在大局已定时再一次主动把这个项目又挑出来了呢？不行，现在还看不清刘峰的动机，搞清楚再说吧。
0: 涂主任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1: 刘行长，经过多次的评估和比较，杰科和惠康的方案各有特点，确实难以选择。既然党委会决定选择惠康，我涂峰虽然保留个人意见，但是也坚决服从党委会的决定，坚决保质按时完成这个项目的实施。
0: 刘峰在心里暗暗地骂涂主任，就是因为涂峰支持杰科，才让他先说找一个台阶下，可对方却耍了滑头，刘峰只好转向常怡请他表态。常怡自从上次跳出来支持崔国瑞和刘峰对抗以来，刚开始觉得很痛快，后来就开始觉得害怕了。
1: 哎呀，公开得罪刘行长可不是件小事儿，会有什么报应呢？
0: 此时常怡也摇了摇头，表示支持党委的决定。刘峰暗暗着急了起来。
1: 这个时候居然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杰克，哪怕是说一句好话呢，我刘峰也可以顺风转舵，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啊。萧小阳，
0: 刘峰用期望的目光看了一眼萧小阳，希望他能够领会自己的意图。萧小阳知道刘峰的目光中必有深意，他恨不得钻到刘峰的肚子里去，弄清楚、弄明白他的真实想法。他看看周围的党委成员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影响自己的前途，他不敢放肆乱说。心里还是照着以前的意思表态会比较的稳妥。萧小阳想了想，大声地说，
1: 我坚决支持党委决定。
0: 崔国瑞看出刘峰召开这次会议必有深意，所以他装糊涂一言不发，看刘峰怎么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刘峰本想装模作样地演一场戏，然后找个台阶下去，却没想到居然没一个人愿意出来配合他。正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看到信息中心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举起手来，他像看到了救星一样，他怕对方不敢说，所以故意鼓励着他。
1: 啊，小陈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啊，言者无罪，你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吗？

0: 陈刚还是个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大学生，他不明白为什么涂主任和崔国瑞都默不作声。眼看会议僵持在这里，杰科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要丢掉了。他举起手来，此时得到刘峰的鼓励，他更加无所顾忌地大声地说：“
1: 各位领导，我觉得还是杰科的方案比较好。这个项目很复杂，厂家不是说卖了产品就行了，而且要帮助我们建立系统、开发软件，对厂家的实施能力要求是很高的。这就好比做手术一样，手术实施能力比手术方案更重要。一个水平高超的医生用同样的方案，效果就可能远远好于一般的大夫。”
0: 刘峰听着陈刚的发言，就像听着天籁之音。等他说完，马上夸奖着：“
2: 很好，很好，小陈的比喻很形象，很有道理嘛。产品和方案重要，实施能力更重要。”
3: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哈密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请听8集连续广播剧《胡杨奶奶》。总策划吴华敏，策划韩雪峰、施慧珍、吴广亮，叶尔江、胡思曼、祖农沙依提，总监制汪志军、张友鹏、李海滨，监制陈鹏，编导张成，录音李虎，制作赵宇辉，旁白周洋，解说雷鸣。请听第7集。
4: 上集回顾，几经磨难，程子妍跟着王有福从河南来到了八里坤的小山村。在王有福的努力下，程子妍同意嫁给了王有福。本想来到新疆能过上好日子的程子妍，却又遭遇到了困难时期。他和王有福的生活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但很快的，他们度过了难关。来到八里坤的那个小山村，第3年的秋天，程子妍和王有福又有了第2个女儿。程子妍同样给这个女儿取名叫刘彩虹。
5: 刘彩虹啊，生的真是时候，比你姐姐有福气。咱们有羊奶喝啦，还有鸡蛋吃，饿不着喽。哦，妈妈给你热羊奶。
6: 妈，我到瓜地去了啊。
5: 哦，盛杰啊，盛发呢？
6: 还没放学吧？
5: 今天风大，到瓜地啊，去叫你爸早点回来吃饭啊。
7: 哎。妈，我回来了。
5: 盛发回来了。哎呀，赶紧去把羊和鸡都喂了啊。
7: 哦，彩霞，彩虹，来让哥哥亲一个。
5: 哎呀，盛发，快去呀，没听见羊和鸡都饿得直叫唤吗？
7: 再让我和妹妹玩一会儿吧。
5: 快去快去啊。
7: 彩霞，彩虹，快快长大，以后啊，鸡和羊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妈，他们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5: 快着呢，见风就长。
7: 咱们这儿天天刮风，也不见他们长得有多快啊。哎呀，
5: 就这么一说。快快快快去忙你的去啊，喂完了把羊奶挤回来啊。
7: 知道了。
4: 八里坤这个小山村的风是出了名的，1年4季不刮风的天数少得可怜。这天程子妍又来到门前的那片胡杨林里，依旧停留在那棵枯竭的树旁。
5: 俊明啊，我和孩子来到新疆3年了，二儿子啊都初中毕业了，我和王有福也有了2个女儿。唉，也不知道你呀，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上。现在啊，我们再也不为吃不饱肚子犯愁了。俊明，保佑我们吧，保佑我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也保佑你无论在哪里都平安无事。
4: 时间跨进了1983年的夏季，程子妍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王有福也已经过了70岁，盛杰盛发也都成了。

0: 家有了各自的孩子，程子妍的两个女儿也正处在谈婚论嫁的年龄。这天，程子妍在院子里照看着两个孙子。
1: 奶奶，我在这儿写作业呢，你看妹妹光知道捣乱。
2: 哎呀，燕子，燕子，别逗你哥哥了，快去写作业啊。
3: 奶奶，我们都放假了，时间长着呢，要懂得劳逸结合嘛，该玩的时候要使劲玩，该学习的时候呀要认真学习。
1: 我现在就认真学习呢。
2: 哎呀，瞧瞧咱们家这燕子啊，就你这小嘴厉害，你哥哥啊将来要考大学的，快别打扰他，过来帮奶奶摘菜。
3: 奶奶，哥哥才15岁，离考大学还早着呢。
2: 那现在不是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吗？哎呀，你呀就是个疯丫头。
3: 奶奶，我才不是疯丫头呢，我学习好着呢，将来我一定要上名牌大学。
2: 哎呀，好好好，你和你哥哥啊在学习上比赛，看谁考得好。
3: 哼，您等着瞧吧。
4: 饭好了没有啊？
2: 哎呀，一回来就张嘴要吃饭，这不是跟俩孙子聊天吗？等会儿就好。
4: 你这个老婆子啊，也不分割主次，你说是聊天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啊？
2: 这一顿不吃啊饿不死你。哎呦，好像是饿死鬼逃生的，我这就去做。真是好像上辈子欠你似的。
4: 你说啥？再说一遍。
2: 我啥也没说，你就等着吃饭吧啊。
5: 妈，妈，妈，
4: 啥事儿啊真慌张。
5: 爸，我妈的信。
4: 那妈的信？哦，还是从老家寄来的，是恁姑写的。那咋不寄给我呀？
2: 这谁来信了？
4: 是俺妹写给你的信。
2: 你妹妹给我写信？啥事儿啊？
4: 这不，这还没铺上看嘞。
2: 哦，那快看看。
4: 哎，不会是想着那个姓刘来给你写信了吧？
2: 去，老不正经。
4: 嘿，要是他还活着，早就来找你了，说不定这会儿早都做鬼啦。
2: 哎呦，闭上你的乌鸦嘴。
5: 哎呀，你俩就知道拌嘴。妈，这信落款是刘俊明，我爸。
2: 你爸？
5: 嗯，是。
2: 他还活着？
5: 妈，
4: 当真是他？哎呦，还真让我给说着了。妹啊，快去进屋看看吧，看看吧。
5: 妈，我念了。
2: 快念。
6: 子妍，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坐上去你那里的火车了。我是从你嫂子的表妹那里知道你现在的近况。你已经是儿孙满堂的老人了，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我真心地祝福你啊。这次去你那里不为别的，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你一眼，看看咱们的两个儿子。这一别就是35年，当时我们正年轻，现在都已人到暮年了。这些年里我一直惦记着你们母子，一直在寻找你们，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是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坚强地活下来，一定要活着见到你们。这一天我终于等来了，而且知道你和孩子都挺好，我这心里特别的高兴啊。 子言，你和你现在的丈夫都不要多虑，我只是想看看你和孩子，没有别的意思。后天我就到哈密了，到时你找个人来接我。妈，
2: 念完了。
5: 完了。
2: 你爸他说他要来，是真的吗？
5: 是，他在信上是这么说的，后天就到了。
2: 他来干啥呀？
5: 他说要来看你还有我和弟弟。
2: 这可咋好啊。
5: 妈，这么多年你心里不是一直还惦记着他吗？
2: 哎，老头子啊，老头子啊。
3: 奶奶，爷爷出去了。
2: 哦，哎呀，那圣洁，你给孩子做饭吧。啊，
5: 妈，
2: 我去找你爸。
5: 哪个爸呀？
2: 我去找王有福。哦。
0: 程子言走出院子，来到门前的那片胡杨林里，被他用手抚摸过的那棵枯竭的胡杨树的树皮也泛着油光。他使劲地把手摁在树上。
2: 俊明啊，这么多年了，你死到哪儿去了？难道你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我过得好好的，你在我心里啊已经没有位置了，你干嘛要回来呀？你回来，你叫我咋办？我现在已经是做奶奶的人了，你来了，我把你咋办呀？
0: 天色渐渐地暗了，程子言回到家里。
2: 哎呦妈呀，哎呦，你这死老头子，吓我一大跳，咋不开灯啊？黑灯瞎火的。哎呦，瞧这满屋子里都是你抽的烟。吃饭了吗？快起来，别蹲在地上。
4: 真没想到啊。
2: 咋啦？
4: 真没想到他能找到这儿。真不愧是黄埔军校毕业嘞，我看呐，我得腾个地方了。
2: 你这有一句没一句的，啥意思啊？
4: 这不明白着吗？他来我走。
2: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他要来啊我也拦不住，要来就来呗，好吃好喝的招待他几天，然后让他抬屁股走人。
4: 子言，这可是你说了呀。
2: 你呀，在这件事上啊就是没脑子。这家啊是咱俩一手经营起来的，你干嘛要走啊？干嘛拱手把这个家让给别人？再说了，咱们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干什么？
4: 改革开放都四年了，现在新鲜的事儿多了很。
2: 哎呦，这么多年了，我看你这坛醋呀可是越来越沉了，都快赶上那山西的老陈醋了。还笑，真好意思，咱们都多大岁数了。
4: 笑，我这笑嘴眉不光鲜红。
2: 去去你的。哎，快说说，他来了你安排他住哪儿啊？
4: 住哪儿？哼，反正啊你不能跟他住。
2: 哎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快说正经的。
4: 我想好了，把房东局里那间房给腾出来，先让他讲究着住吧，你看中不中啊？
2: 行，明天啊就让两个儿子把房子拾到拾到。你看谁去接他呢？ 要不你去接他？
4: 让我去啊？我又不认识他。
2: 哎呀，你还以为啊真让你去接呀？逗你呢，让盛杰去吧，他对他爸呀还有印象。告诉你啊，他来了可不许甩脸子耍性子。
4: 哎，知道了，我都多大岁数了，连这点素质都没有吗？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他。哎呀，不早了，快睡觉吧。啊，睡觉。
2: 好，睡吧睡吧。
0: 第三天下午。
5: 爸，咱们到了，就这个大院。哦，
7: 妈，爸，我们回来了。
3: 你好。
8: 哎，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燕子。
8: 好好好。
1: 爷爷，我来帮你拿。
8: 哎，这是
5: 我的儿子燕子，是盛发的女儿。
8: 哎呀，孙子都这么大了，我们能不来吗？子妍，子妍，你还好吧？
2: 还好，快快进屋。
8: 哎哎，
4: 你叫六？哦，
8: 我叫刘俊明。
4: 哦，
8: 你比我长几岁，我就称你老哥吧。
4: 中了，中了。
2: 来，喝些水。这一路啊，累坏了吧？
8: 还好，还好。
4: 哎，那两个孩子啊，先到外边去玩啊。
8: 哎，等等，我从老家呀带了些特产，给，拿去吃吧。
4: 俊明啊，我们这儿风大，气候干燥，不适应吧？
8: 还好，这些年呢，我走南闯北的，各地的气候都能适应。
4: 那就好，老婆子。
2: 哎，
4: 来来来来，把酒都满上。
2: 好，
4: 我要和刘老弟好好来喝上几杯。
8: 哎呦，我早就不喝酒了，我就以茶代酒吧。
4: 那咋中啊？不中不中，到这儿来就得喝酒。来来来，满上。
8: 真的不能喝呀？
2: 你真的不喝酒了？
8: 哎，自从咱们分开以后啊，我就再没喝过。
2: 哎呀，那就吃菜。来，先尝尝这羊肉焖饼，是这儿的特色饭。
8: 嗯，真香真香啊。是老哥的手艺吧？
4: 是啊，好吃就多吃点。
8: 嗯，
4: 哎，这是椰蘑菇爆炒小公鸡儿。
8: 好吃好吃，好多年了都没吃到这么香的饭菜了。
2: 哎呀，你慢慢吃，没人跟你抢。
8: 哎哎，
4: 在别的地方喝酒啊，都是酒过三巡才开始吃菜。
8: 嗯，
4: 咱这儿啊有咱这儿的讲究，就是先吃好然后再喝好。
8: 哦，
4: 老弟呀，咋样，哥喝一个？
8: 哎呀，我不胜酒力啊，实在是不敢喝。
2: 哎呀，老头子，人家不喝酒了，你就别强求。
4: 酒桌上哪有你女人插话的份儿？
2: 这老头子，
4: 这有啥敢不敢喝嘞？到我这儿就得听我嘞。来来来来，碰一个，也算给老刘兄弟接风洗尘了啊。
8: 哦，感谢感谢。这，哎呀，我真的30多年没喝酒了。
2: 俊明，你的胃病好了吗？
8: 早好了。
2: 那就喝吧，喝他个一醉方休。
4: 哎，就是，你看，连子燕都说话了。来来来，干杯干杯。
8: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这么些年了，见到你们呐真高兴，我就痛痛快快的醉他一场。哎呀，好酒啊，真烈，像一团火球滚到了我这心里啊。
5: 妈，酸辣鱼来喽。
2: 快来，这尝尝盛杰的手艺。
8: 哎呀，好辣，味道不错呀，我这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鱼呀。有家真好啊。
2: 哎呀，
0: 程子妍从刘俊明的谈话中听得出，这些年他饱经沧桑，肯定有一肚子的话要对自己讲。
4: 老弟啊， 咱这都施救过三旬了，来，咱一边喝一边聊。你给我说说，你是咋找到我们这儿来？
2: 是啊，
8: 这样吧，我先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为敬了。这话呀说起来长，从哪儿说呢？就从我和子言分开的那一年说吧。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哈密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请收听八集连续广播剧《胡杨奶奶》，总策划吴华敏，策划韩雪峰、施慧珍、吴广亮、伊尔江、胡思曼、祖农、沙依提，总监制汪志军、张友鹏、李海滨，监制陈鹏，编剧张成，录音李虎，制作赵宇辉、旁白周扬，解说雷鸣。请听第八集。
7: 上集回顾，35年后，程子妍和王有福已经有了孙子孙女儿，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没想到刘俊明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程子妍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刘俊明来到程子妍家的当天晚上，程子妍在家里安排了丰盛的饭菜。酒桌上，刘俊明向程子妍、王有福倾诉了这35年的经历。
8: 那一年呢，我被解放军重新抓回去以后，没过几天就去了黑龙江的漠河，在那儿一待就是11年呢。我被释放了以后，当地政府就把我给安排到了一所学校当校工。59年，我回到了合肥，到那儿，我一看，已经没有我的安身之处了。于是呢，我就去找李光明，可是我见不到他。
9: 那他姐呢？
8: 闹饥荒那几年呢，他姐逃荒去了湖南。

0: 知道他呀，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倒是打岔啊，让兄弟接着往下说。
2: 我就到处打听李光明，一问才知道，他正在被审查呢。
0: 啊？
2: 说是通敌分子，准备接受人民的批判。当年我和子言逃跑的事儿，不能怪李光明。
0: 是啊，
2: 这事儿我心里清楚得很。在国民党部队里，他和我各存己见，可我们毕竟是生死兄弟呀，我不能在他落难的时候见死不救。当时我就去找当地的政府给他们澄清这件事儿，真没想到好心呢却办了个坏事儿。
0: 咋了？
2: 那些人一听我来给李光明澄清通敌的事儿，当时啊就把我给扣下了。他们说我们正愁着找不到人证呢，你来的正好。就这样啊，我就被关起来了。就这件事儿，他们每天的让我反省，目的呢就是让我违心的承认我逃跑是李光明故意安排的。哎，是我害了人家呀。来，咱喝一杯。
1: 喝。
0: 你喝了不少了。
1: 哎，我看他没事，他有的是酒量。老弟，接着往下说。
2: 哎，就这样啊，折腾了一年也没个什么结果，我和李光明都被放了出来。他呢原回办事处去工作了，我呢被安排到了农村去务农。
0: 哦，
2: 我知道，我找你的唯一的线索就是李光明一家，可我又没脸见人家，我就找了个人帮着我从侧面打听你。我估计着李光明也觉察到是我在打听你的下落的，于是呢他就亲自把你的详细情况啊写成了一个材料，托人给了我。我一看是李光明的笔迹，心里啊特别的感激他。知道你当时在老家接手，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这光明兄弟啊真是好人。哎，那是哪一年啊？
2: 那是60年。
1: 哦，60年那会儿我们都已经到这儿了。
0: 嗯，
1: 老弟，听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是佩服你的为人处事。来来来，咱老两哥喝一个。
2: 看到你们现在呀子孙满堂的，我真羡慕呀。
0: 你们两个也别光喝酒，趁热啊再吃些菜啊。
1: 哎，这些年你那家嘞啥情况啊？
2: 哎，我哪有家呀。
1: 哎
2: 哎，哪有时间去想这个事儿，我一门心思的在找他呀。
1: 哦，那后来嘞？
2: 后来呀我在生产队请的假也到了，心想子言当时在他哥哥那里一定会好的，于是呢我就先写了封信。没想到这信石沉大海，左等右盼也不回信。我就想是不是我把地址给弄错了，还是他们出了什么事儿。那阵子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这个政治上的运动员又成了专政的对象。嘿，这下更惨，我的老底子被他们给翻出来了，给判了个无期徒刑，这不又发配到了青海。
0: 啊，
2: 81年我才正式被平反，还给我补发了工资。
0: 哎呀，
2: 现在呀我已经是66岁的人了。来，咱哥俩喝一口。
1: 喝。
2: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我不甘心呢。在这世上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子言呢，所以我就下决心 一定要在我有生之年找到你们。我去了界首，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哥哥家，过去的旧房子已经没了。我想这下完了，到哪儿去找你呀？我就去了你家的祖坟，哎呀，在那儿一下子看到你哥哥的墓，才知道你哥哥已经没了。这样呢，我就想起了你嫂子。那些年闹饥荒，你会不会跟着你嫂子逃荒到河南去了？哦，有福老兄啊，
1: 哎，
2: 你可能不记得了，42年打日本小鬼子的时候，我带着部队去过你家的。
1: 哟，
2: 哦，对了对了，你当时不在。
1: 让我想想，那会儿啊，我在甘肃嘞。
2: 哦，我就凭着记忆到了洛阳，找到了你们家。嘿，正巧你妹妹在，她就把你们的情况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哎呀，这下我心里踏实了，总算有了你和孩子确切的消息了。
0: 来，俊明，我敬你一杯。
2: 好，好，好，老哥呀，我得好好地感谢你。这些年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子言他们母子呀。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了他们，所以我还是要代表子言和孩子们感谢你呀。这杯酒我敬你。
3: 这天晚上，刘俊明把自己35年来的辛酸经历都告诉给了程子言和王有福。一天后，程子言带着刘俊明来到门前的那片胡杨林。
0: 这里风大。
2: 是啊，
0: 这是我常来的地方。
2: 哦，
0: 好些年了，我对你的思念啊，这片胡杨林啊，它最清楚。
2: 我能理解，而且你的两个女儿都姓刘，我们都老了，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0: 是啊，
2: 看到你们这一大家子人幸福美满，我打心眼里高兴。
0: 俊明啊，真没想到啊，你居然能找到我。
2: 嗯，
0: 老天呀，真是有眼，能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还能相见。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你，也没想到你一直没再成个家。俊明，今后啊有什么打算？
2: 哎，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就想留在你的身边，能有口饭吃，让咱们慢慢的老去。
0: 俊明啊，我懂你的心，可是这一大家子人咋看我们呀？还有这街坊邻居的。
2: 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明天还能不能从床上再爬起来。我也不想这次见面就成为咱们的永别。
0: 哎，这样吧，我和孩子还有老王一起商量商量。
2: 好，我就在这儿扎根了。哎呀，这片胡杨林真美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树。它们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滋生繁衍，真不容易呀。
0: 是啊，我来到这儿啊，这也都20多年了。
2: 不过你俊美的模样还没有改变。
0: 哎呀，老了。
2: 子言，你看这些树枝就好像是人们的灵魂，有普通的，有丑陋的，也有疯狂的，这取决于我们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子言啊，胡杨树真的很美，我觉得吧，它是树木当中最美丽的树，因为它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呀。
0: 嗯，是啊，俊明啊。 你当真要长期住在这儿了？
2: 是。
3: 这天晚上，程子妍把刘俊明要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想法告诉给了王有福。
1: 子妍，他这是亲口跟你说嘞？
0: 是啊，他说他哪儿也不想去。
1: 哎呀，这老小子啊，疯了！
0: 小点声，让孩子们听到。
1: 你看，我这可是好吃好喝招待他，他还想长期住在这儿。哎，真是不要脸呐！子夜，你咋想？
0: 你看啊，他又没个家，无依无靠的。这里啊，有他的两个儿子。这几天你没看出来啊，他对那两个孙子多亲呐、啊，这叫隔辈儿亲。他呀，把这儿啊当成自己的家了。
1: 傻呀，我看呐，他还是对你有情有义。
0: 你没看猴子，
1: 这些天天天围着你转，
0: 净胡说。
1: 不中不中，真不中。再这样下去会出事儿来。
0: 哎呦，放你的臭狗屁，我们都啥年纪了还出事儿？他不是没有亲人了吗？他就是想在晚年啊有个落脚的地方。这好歹当年我和他还夫妻一场。行，你要不收留他，我收留他。他有自己的退休金，又不要你养活。
1: 咦，咱这屁股大了一点点，让人家知道了还不把我给笑死啊。中中中中，你收留他，你养活他，我走，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哎呀，你这倔驴。
1: 明儿我就到哈密去买张火车票回河南，那谁也别送我啊，谁也别送。
0: 就为这点破事儿？哎呦，你值得吗？好好好好，没人拦你，你走好了。
3: 王有福真的去了哈密，只有程子妍知道王有福的心事儿。第二天吃完了早饭，程子妍的四个孩子都来了。
0: 孩子们啊，咱们啊开个会，有个事儿啊我得给你们说说。这早些年啊，我和你们的刘爸爸生下了盛杰和盛发。哎，这由于历史原因啊，我和他一直到现在才见了面。这中间呀、啊，我就跟着你们的王爸爸来到了新疆。为了让盛杰和盛发能顺利的上学，就让他们俩都姓了王。
4: 那为啥让我们都姓刘啊？
0: 哎，后来啊，我和你们的王爸爸结了婚，又有了彩霞和彩虹。为了给刘家啊留下个后代，我让你们啊就姓了刘。你们的刘爸爸呀，他的情况啊你们多少也都知道了。现在啊，他来到这儿就不想再回老家了，想着和咱们一起生活。你们看看有啥要说的。盛杰啊，你先说说。
5: 妈，刚听您这么一说，刘爸爸这一生过得特别的坎坷，到现在连个家都没有。我们就是他的亲人，他要和我们一起生活我没意见。
0: 盛发啊，你有啥意见呀、啊、
6: 我举双手欢迎刘爸爸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7: 不行，我坚决反对。
0: 彩霞啊，说说你的想法。
4: 妈，我也不同意。
0: 哎呦，彩虹也不同意啊。那好，你们都说说。
4: 你看，我和姐姐过两年都要结婚了，现在正式处朋友呢，外人知道我们有两个爸爸，还不让人家背后说我们呢。
7: 妈，我王爸爸啥意见？
0: 哎呀，他不同意。
4: 哎呦妈，我爸这会不会是离家出走了呀？你可不能这样对待我爸。
7: 哎呀，这个老爸真可笑，遇到问题自己先跑了，这不是他的性格呀。
2: 好了好了，孩子们，我来说两句。你们两个闺女和我虽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有你妈这层关系， 我们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哎，俗话说呀，人过七十古来稀呀。我和你妈还有你们的王爸爸都是将要七十岁的人了，没几天活头了。早些年就因为做错了一件事儿，我和你们的妈妈整整分开了35年呢，到现在才团聚在一起。可以说我这半辈子的人生都在寻找你们的妈妈呀。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们的妈妈她老了，该好好的享受晚年了，而我呢，现在无依无靠，现在唯一能让我牵挂的就是你们的妈妈。现在我终于找到她了，虽然再也尽不了做丈夫的责任，但是我能看着她幸福的老去就知足了。孩子们，我没有别的祈求，就满足我这个心愿吧。啊，
0: 孩子们，当年呀，为了你们两个哥哥能活下来，也为了咱们这一家人的今天，我呀很感激你们的王爸爸，要不是他，我和你们的两个哥哥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在那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这辈子都感激他。可是现在你们的刘爸爸来了，他这几十年啊都是从磨难中度过的，现在老了可又没个家，也没有其他的亲人，好在他呀找到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亲人呐、啊。况且
7: 妈喝口水，
0: 况且他还是盛杰盛发的亲生父亲，你们想想，我不收留他谁收留他？难道还要让他继续过流浪的生活？孩子们啊，我不忍心啊。人老了本该叶落归根的，可老家又没他的窝，我想啊，他在这个院啊过他自己的，我们只是在生活上相互照顾。这事儿啊就这样定了啊，你们今后啊想来看看就过来看看，不想来啊就别来，让我们三个老人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
5: 妈，要不这样，我和弟弟轮流伺候刘爸爸，你看行不行？
0: 只要他高兴咋样都行。彩霞呀彩虹，你们看看还有啥想法？
4: 妈，那我们对外人应该怎么说？
0: 就说是家里来的亲戚。
7: 哦，
3: 刘俊明留了下来。三个月后，王有福从洛阳回来了。
1: 子嫣，
0: 嗯，
1: 那个姓刘嘞，走了？
0: 没有，去大儿子家了。
1: 还真想在这儿扎根儿嘞。
0: 你这老头子，咋说你呢？
1: 哎，我也想通了。都是命苦的人，想住啊就住吧。
0: 想通了。
1: 哎，不过咱俩得商量好。
0: 嗯。
1: 啥事儿得有个底线，绝不能允许他进咱俩的房间。还有啊，平时也不能给咱一块吃饭，他吃他的，咱吃咱的。 如果缺这烧腊来，我来负责安排，中不中啊？

时年83岁。2年后，刘俊宁也安详地离开了程子岩，时年84岁。面对着在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两个男人都相继离他而去，程子岩没有落泪，他把他们安葬在胡杨林里，每天照样去那里看日出或日落，看看在那里静静安睡的两个男人。程子岩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还健康地和子女们安度着幸福的晚年。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胡杨奶奶》第八集，剧中人物程子妍由贾凤饰演，王有福由李浩然饰演，刘俊明由高山饰演，盛杰由小亮饰演，盛发由李虎饰演，彩霞由小娜饰演，彩虹由月月饰演。主题歌作词李海滨，作曲乔晨，演唱焦月。本剧由中共哈密地委宣传部、哈密地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局、中共巴里坤县委宣传部、哈密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听众朋友，广播剧《胡杨奶奶》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风拂面，万物向阳，
2: 五一假期如约登场，
1: 告别忙碌，奔赴美好，
2: 用声音陪伴你的惬意时光，
1: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个坚守的你，
2: 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你，
1: 致敬汗水，也致敬欢笑，
2: 致敬奋斗，更致敬从容。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安徽老年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2: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份热爱。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春风拂面，万物向阳，
2: 五一假期如约登场，
1: 告别忙碌，奔赴美好，
2: 用声音陪伴你的惬意时光，
1: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个坚守的你，
2: 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你，
1: 致敬汗水，也致敬欢笑，
2: 致敬奋斗，更致敬从容。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安徽老年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2: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份热爱。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面对吴仲平的邀请，孙兰香心下不免有些犹豫。一个省委领导的家庭能接受她这样一个农民的女儿吗？正因为心中有这样的疑虑，尽管吴仲平一再热心地要带兰香去他们家，但兰香却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她无法对仲平说出她不去的理由。当然，兰香心里也知道，不管吴仲平的父母对他兰香和他那卑微的出身怎么看，吴仲平都不可能割舍与他之间的感情。但即便是这样，兰香也同样感到难以忍受，因为尽管他出身低贱，可是自小是在一个很重感情的家庭中长大的。兰香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女儿，又是在一种艰苦的乡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论她的思想怎样在地球以外的遥远太空间飞翔，感情却仍然紧密地和北方那个荒凉的小山村连结在一起。她像她的二哥一样，经常会带着无比温暖的感情想起那亲爱的双水村，东拉河水也流进了他的血管，一直渗透进他的精神气质中。从外表来看，我们是再也看不见原来的那个孙兰香了，但是实际上兰香仍然是兰香。比如他还曾想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到外面去干点什么活，以减轻二哥的负担。入学3年以来，二哥每个月都要给他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兰香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二哥，他原来估计二哥会支持他，因为他忘不了上中学的时候，二哥给他写来的那封关于人要自强的信。正是在二哥的教导下，当时兰香才到县医院的工地上去提泥包赚钱的。不料二哥回信坚决反对他这样做，还问他是不是钱不够用，如果不够，每个月还可以再增加一些。慌的兰香赶紧打消了这个主意，并且写信让二哥千万不要再多寄钱给他。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兰香一直操心着少平的情况。他知道田小霞的死对二哥的打击太大了，他真担心二哥会被这个创伤折磨得一蹶不振。兰香先是在仲平那里知道了小霞姐不幸遇难的消息的。据仲平说，另外一个喜欢小霞的男人高朗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兰香相信小霞姐只爱她的二哥，他虽然只和小霞见过2面，但是他知道田小霞是一个非凡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也许只能爱她二哥这样的男人。眼下在很大程度上，兰香不愿意去吴仲平家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她感觉到她和仲平的恋爱就够幸福的了，而在二哥这么不幸的时候，怎么能够一门心思地用到自己的感情得失中去呢？兰香在教学区和吴仲平分手之后，直接回了自己的宿舍。此刻，同宿舍的伙伴们正在换衣服，互相打打闹闹，准备去吃晚饭。屋子里充满了欢愉的气氛。兰香发现她的枕头边有2封信，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捎回来的，他赶紧拿起来一看，一封是二哥写来的，一封是医学院金秀写来的。 兰香先打开了二哥的信。看完了二哥的信之后，兰香十分高兴。二哥在信上一改不久前那种忧郁的情绪，重新流露出一种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二哥在信里告诉兰香，如今已经当上了一个班长，忙得焦头烂额。忙了就好，兰香知道，只要忙，二哥的精神就能大振。不过，看了二哥的信，兰香还稍有点不满足。兰香在上封信里含蓄地对二哥说了他和吴仲平关系的发展情况，希望二哥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给他一些指导性的帮助。结果，二哥只是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说那些希望你冷静之类的一般话的说教，我只说，愿年轻人万事如意。”这个二哥呀。总之，二哥的来信使兰香的情绪也随之激动起来。只要亲爱的二哥能够从那个可怕的打击当中重新振作起精神来，这就使兰香最操心的一件事可以放心了。随后，兰香拆开了金秀的信，因为他们都到了三年级，功课压力越来越大，顾不上多到对方的学校去会面，就只好用写信的方式来谈心说事。秀在信里说的还是他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秀说他对这件事情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顾养民这个人优点和长

相处很多，但很多方面又不合他的脾性。在秀看来，顾养民太学究气，是个好医生，但是男人气质不够。因此，秀现在还不准备答应这件事，过一半年再说。秀还在信中让兰香定个时间，说他自己准备过来，再跟兰香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件事。兰香一边看信，一边忍不住咧开嘴笑。按照年龄，他们都22岁了，秀还比兰香大一个月，但是秀常开玩笑的叫兰香姐姐。秀要是有个什么事儿，还总要找兰香来讨论。实际上，有关秀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不知道已经在一块儿讨论过多少次了。兰香太了解他的好朋友了，从气质方面看，金秀很像是死去的田晓霞。秀热情，在生活中像一团火，而顾养民文质彬彬，除医学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这当然很不合金秀的脾性。有的时候，金秀很想到野外去走一走，顾养民也没有什么热情，而只乐意在图书馆里谈恋爱。养民已经从医学院毕业，留在了本院第一附属医院，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大夫，据说正在准备考研究生。说实话，兰香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为这个妹妹做什么主，归根结底，最后还得取决于秀本人的判断。兰香忍不住想笑的是，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接受了眼下的新时尚，寻找起什么真正的男子汉来了。看完了这两封令人愉快的信，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兰香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她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去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人在校园里的林荫路上溜达了好长时间。初夏的夜晚不凉不热，清风摇曳着树枝花叶，灯火在密林后面隐隐绰绰的，闪烁着梦幻般模糊的光芒。宿舍楼里传出了手风琴充满活力的旋律。兰香漫步在这迷人的夏夜，心中涌动着青春的热潮。他突然渴望立刻找到吴仲平，要对他说：“我去你们家。”这么晚了，他当然不能到男生宿舍去找吴仲平，只好等到明天。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兰香像往常一样坐在吴仲平早就为他站好的座位上。开课之前，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我去两个字，悄悄地推到了吴仲平的面前。吴仲平看了纸条之后，立刻就有点坐立不安。他悄悄地对兰香说：“我下课就给家里打电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为一件小事争执了半天。吴仲平已经打电话让父亲派他的小车来接一下他们，但是兰香坚决反对这样做。兰香开着玩笑说：“要是那样，那就和许多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了。一个老官僚的儿子动用父亲单位的小车来接送女朋友。”吴仲平也开着玩笑：“那电影里还可能有另一种情节呢。到了这样的时候，那位很有革命觉悟的女朋友就带头抵制不正之风，坚决不坐老官僚的小汽车。”两个人说笑了半天，最后像通常那样，男人屈服了女人。仲平又给家里打电话，让小车不要来了。因为刚才两个人谈话当中提到了电影，两个人就决定下午先到街上看一场电影。他们很久没一块儿去看电影了，他们打算在看完电影之后直接走路

0: 吴仲平的家。
1: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
0: 即便是在冬天，也有好几丛腊梅开得一片金黄。院子里还有几个相连的廊亭，纯粹是中国式的古色古香。吴斌在本省担当这个职务已经有相当的年头，因此多年以来一直住在这里没动。他的隔壁住着石钟一家，条件比他也要差一些。和石钟紧挨着的就是乔伯年的住处。乔伯年是一把手，但住宿条件还不如石钟。乔伯年的院子里没什么花花草草之类的观赏植物，乔伯年拒绝让人给他搞这些东西，自己在院子里种了一些庄稼。人各有所好嘛。本来伯年可以去住前省委书记腾出来的地方，那当然是这个大院里最好的住处了。但是乔伯年硬是没有去住，而是让省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住了那套房子。下午如果没有什么会议，吴斌一般也就不去办公室，就在自己的家里。现在领导人的很多工作都要在家里进行，好多情况下谈话就是工作，而有些谈话又只能在家里最为合适，气氛亲切，还走漏不了风声。这一天上午，吴斌接到北工大儿子打来的电话，说晚上要带女朋友来家里吃饭。这可是一件大事，吴斌和老伴早就听说儿子有了女朋友，他们也让儿子把女朋友带回来，他们一直还没有见到，也许就是未来儿媳妇的面呢。吴斌夫妇俩后来才知道，仲平的这个女朋友是黄原农村来的，为此老伴还很有一点不太乐意，觉得不能理解儿子为啥要找个农村姑娘。其实一开始吴斌也有一点不乐意，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意思，仲平将来应该和高维山的女儿高敏结婚。维山是市上的副市长，他们两家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而维山的父亲高步杰又是中纪委常委，熟识许多的中央领导，这样的一门亲事很理想啊。维山的女儿高敏是省美院油画系的学生，漂亮聪明又懂事。高敏早就看上了仲平，可是仲平却连一点兴趣都没有，结果自己找了个农村姑娘。后来吴斌也想通了，这是人家儿子自己的事情，父母亲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只是老伴儿还是一直对这件事情不高兴。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既然这个女孩子要上门来，家里就得准备一下。吴斌赶忙给省档案局工作的老伴儿打了电话，老伴儿在那儿当着个副局长，事儿也不太多。于是老伴儿在中午下班前一个小时就回来了。他安排保姆去准备晚上的饭菜之后，又和吴斌嘟嘟开了。农村人，哼，我们家将来得有个农村来的儿媳妇。哎呀，农村人咋的了？我也是农村出身嘛。那卫生习惯还有制度，哎呀，你连人家的面都没见呢，咋就知道人家不讲卫生呢？至于智力，他考得进那个大学就说明他肯定超过了管理档案的水平了。吴斌不由得讥讽起老伴来了。副局长不敢顶撞省委副书记，只好一边嘟嘟着一边提前准备这顿他不乐意的晚餐去了。午休起来了，老伴儿在继续做着接待客人的准备，他完全按照他们家的最高规格来安排这一次隆重的晚宴，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满意。这时候

0: 吴斌就坐在客厅里等待着事先约好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别人通过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约的，一次是省纪监委书记苗凯直接约的。客厅很大，像个小会议室，地上铺着本省黄原出产的地毯，围了一圈大沙发。墙上除过几幅古画之外，还有现代书法家书童写的一首唐诗，看来是书法家的真迹。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可以见到此公书写的胖乎乎的毛笔字。客人没到之前，吴斌先将一摞子文件和材料拿到茶几上，戴起老花镜，手里拿着红蓝铅笔，随时准备在文件和材料上用杠杠或三角形标出要点。看完一份以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或者打一个勾。当然了，有的时候他得换一支钢笔，在材料或者文件上写上几句话，这几句话通常叫做批示，立刻就成了某件事情权威性的处理意见了。第一批客人被保姆带进了会客室，客人是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白，黑白是名人，吴斌和他很熟悉，两个人见面先要耍笑几句。黑老把一只主要用于显示风度的手杖立在墙角，然后给吴书记介绍了随他而来的另外两个年轻人。这两位我们早就已经熟悉了，一位是黄原文联副主席贾冰，一位是省作协山丹丹编辑部的现代派诗人古风铃。黑老介绍了这两个人的职务之外，还说明他们都是全省知名的中青年诗人。吴斌和两位诗人握了握手，就让客人们在沙发里入座。咱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吧，什么事儿又让老将亲自出马了？是不是作协又没钱花了？吴斌对黑老笑着，作家协会年年经费紧缺，一旦没钱花了，作协几个老汉就纷纷出动找省上的领导。这些老汉不但资历很深，又是些名人，因此要起钱来理直气壮。省委领导一般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本来作协的经费由政府拨管，但是单位又属省委这面管，他们通常不去找省长，而专门找书记。黑老仰头哈哈一笑，哈哈，还是吴书记有眼力啊。不过这次倒不是为了作协要钱，我们这一两个月还能凑合。那为谁要呢？这事情说起来呀，还有点麻烦啊。有这么个情况，我们黄原地区啊，近几年出了好些个诗人，他们创作了很多有质量的诗歌，被外面称为黄土地派，可是给咱们省争了光啊。哦，这很好嘛。比如说像这位贾冰同志吧，诗写了已经好些年了，作品在省内外都有一些影响啊，最近有一首诗还被尼泊尔翻译过去了。贾冰谦虚而拘谨地向省委书记点了点头，紧张地不断地在腿膝盖上擦手心里冒出来的汗水。另外一位诗人古风铃倒是不紧张，大大咧咧地抽着茶几上书记的招待烟，并且还翘起了二郎腿。吴书记又说，啊，这很好嘛。哎呀，可是现代的问题是啊，这些诗人出书很困难呐。啊，就是为了这事儿，看看省上能不能给支持一下啊。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吴斌听黑老说完了前来要钱的事由，就顺手从眼前的文件堆里翻出了一份材料。黑老啊，你还提这个问题呢？你看看，这是记者高朗写的一份内参，说黄原地区滥印非法印刷品，好些诗人呢，在出版社出不了书，就找门道在地区单位搞钱，自己为自己出书。光副专员刘吉喜同志就花了行署近20000块钱，在原南县印刷厂印了他的5本顺口溜。群众讽刺说，吉喜同志的诗集是原南人民出版社出的。能言善说的黑老嘴一张，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为这件事情辩解了，心想，这个多事的记者把这事都写成了内参了。他问吴书记，那这高朗是世上为山的儿子，是省报记者。旁边坐着的贾冰羞得脸通红，赶紧低下了头。这次他来省上，就是专门想弄几个钱，为他自己和周围的几位诗友出诗集的。也正是在他的缠磨之下，黑老才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找吴斌。一来呢，黑老对黄原有感情；二来贾冰给黑老拿来了一大堆土特产，不给人家办事儿，就对不起人了。古风铃仍然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轻松地喷吐着烟圈。这个人不熬见自己的书没地方出版，他之所以也跟着黑老跑这一趟，一来是想见识一下省委领导住的地方，二来呢，是为了上次在黄原和他睡过觉的杜丽丽。丽丽也想出版一本他自己的诗集，而且还托贾冰捎了一封信给古风铃，让古风铃帮着解决经费的问题。其实他古风铃屁也解决不了，好在黑老愿意为黄原这群可怜的诗人出马要钱，他跟上跑一趟，也算是对那个多情的女人尽了点心。不管咋样，这个女人使得上次古风铃的黄原之行充满了愉快，回来写了好几组诗呢。在写诗方面，古风铃是既瞧不起贾冰，也瞧不起杜丽丽。哼，他们写起诗来呀，还都是那种老掉牙的手法，崇拜白开水一样的普希金，尤其是贾冰，还在那歌唱什么黄土地呢。这时候，吴斌一看黑老陷入了窘态，赶忙和颜悦色地说：“啊，黑老啊，内参是内参，但是文化事业嘛，我们还是要大力支持的。”要大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嘛。这样吧，这件事情呢，你先不要着急，让我再想想办法。你知道，我给你拿不出钱来，还得通过政府那边才行。现在不是有人说，党委有权，政府有钱吗？黑老一下子精神缓了过来，马上补充说，啊，这话还有呢。说政协发言，人大举权。众人大笑之后，黑老接着恭维了一番吴书记，又攻击了那个叫高朗的记者。啊，维山我认识，罢了，我要找找维山，让他好好管管他的这个儿子。这个时候，省纪监委书记苗凯到了，黑白一行人就起身跟吴斌告辞。苗凯也认识黑白，两个人一般性的握了握手，没话找话的寒暄了几句。苗凯知道这黑白是田福军的朋友，因此对这位倚老卖老的文人很不感冒。送走了黑白一行人之后，吴斌就和苗凯在客厅里谈起了他们的事情。两个人所谈的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高凤阁同志的命运。去年 南部那个城市被洪水淹没了之后，渎职的刑署专员高凤阁就成了被追查责任的主要对象。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专门派了工作组来，会同省纪委一起追查这次特大洪水灾害中的领导责任。当然了，所有的地市领导都有责任，但是最严重的是专员高凤阁同志。他作为地区防汛总指挥，竟然在最紧急的关头跑回家里头去为儿子操办婚事了。本来清查责任并不难，但是这件事情拖了快一年了，还不能进行最后的处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苗凯同志和中纪委工作组的意见不能统一。作为过去在黄原时多年共事的亲密战友，苗凯当然要尽力找根据，为高凤阁减轻一些罪责。在这件事情上，吴斌虽然不出面，但是心理上和苗凯是相通的，因为高凤阁也是吴斌多年来器重的干部，两个人又是老乡关系。正是在吴斌的竭力举荐下，才使得高凤阁从黄原提拔到那个物产丰富的南部地区任了专员的。但是吴斌和苗凯咋能想得到，一场大洪水把凤阁同志的命运冲到了悬崖上，也把他们俩冲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尽管这一年来苗凯一直顽强地为高凤阁据理力争，拖延着想从轻处理，但是中纪委工作组秉公执纪是寸步不让，一定要严惩这位渎职的刑署专员。现在中央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对此案做了批示，要求尽快严肃处理在洪水事件中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这下苗凯同志扛不住了，省委常委和中纪委工作组过两天就要一块讨论这件事情，做出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了。正因为如此，苗凯才匆忙地来找吴斌。现在这两个人坐在客厅里头都皱着眉头抽烟，实际上他们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再挽救高凤阁的命运了。苗凯用发牢骚的语气对吴斌说，
3: 这个撤销职务是可以的，但是开除党籍那就太重了嘛。
0: 就算是凤阁当时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那也无法阻挡老天爷下雨发水嘛。他高凤阁在还是不在，难道能够改变那个城市的命运吗？吴斌吐了一口烟，那总不能去找老天爷算账吧？凤阁也是太不争气了，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自作自受。如果省委能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我想中纪委工作组也会考虑他们提出来的处理意见的。但是我估计乔书记、石忠和田福军恐怕和中纪委的意见又是一致的。苗凯说完，探寻性地看着吴斌，目光中的意思是，这可就看你的了。吴斌半天没有言语，他心里突然地感到，他面前的这位纪委书记具有一种危险性，似乎就像是此人衣服的某个地方发出了一股烧布的焦糊味，使得吴斌不得不马上的警觉起来。是啊，尽管吴斌和苗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这个人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如此不成熟的倾向，着实让吴斌大吃一惊。看来啊，这个苗凯根本不懂得高级政治生活，他看起来还是不像个省上的领导，倒是像一个乡区干部。开玩笑呢，就为了个高凤阁，这个人竟然天真的希望我跟中央和大多数的省委领导对抗。 这不等于要把我吴斌置于死地吗？这简直是可笑。实际上，苗凯从反面提醒了吴斌，吴斌立刻坚定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将要表明的态度，他才不会去愚蠢地当那个反对派呢。对，中纪委的处理就是公正的，他吴斌要坚决拥护。也是啊，那座城市死了几千人，损失了几亿人民币，而防汛总指挥竟然回家去给儿子操办婚事，别说是共产党了，就是国民党也会开除这样的党员的。吴斌老半天沉默不语，这就表明了他对苗凯的任何谈话都再也没有兴趣了。苗凯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随即起身告辞。吴斌笑着抱歉，本来啊，该留你在这吃饭的，可是我那个儿子呀，要带着他的女朋友回来，头一次上门。这么说，仲平和小敏的事情定下来了？苗凯这么一问，就表明显然他也知道高维山的女儿在追求吴斌的儿子。在高层相互熟悉的领导人之间，孩子们的婚姻也都是他们所关心的，因为某种联姻往往牵扯着微妙的政治格局。哈，不是维山的女儿，是黄原的一个女孩子，听说老家在原溪县。那是谁的孩子？苗凯一听吴书记的儿子找了个黄原姑娘，不由得敏感了起来，因为黄原是他待过多年的地方。不会是田福军的什么亲戚吧？当然了，肯定不会是田福军的女儿。田福军的女儿正是在那次该死的洪水当中淹死的。吴斌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女儿，是一个农村姑娘。农村姑娘，这让苗凯大惑不解。不过他马上笑着说，那你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喽。两个人说笑着，吴斌一直把苗凯送到门外的汽车旁。这种融洽的气氛让人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刚才进行了一次双方都感到很不融洽的谈话。5点多钟，仲平终于和他的女朋友回到了家里。吴斌和老伴一见儿子带回来是这么漂亮潇洒的一个姑娘，而且言谈举止当中没有一点农村人的味道，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吃饭的时候，仲平他妈坐在兰香的身边，不断地给兰香往小碟子里头夹菜。
2: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黎明，当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从睡梦中醒过来之后，即刻就像平静的大海掀起了风暴，到处充满了喧嚣与纷扰。大街小巷涌动着人和车辆的洪流，十字街口扭结着自行车的漩涡，嘈杂的市声如同炒爆豆一样的令人心烦意乱。田福军穿着一双圆口布鞋，从东大街的人群中步行着往市委走。他是刚从西门外的古城墙底下打完了一套太极拳之后返回来的。 当他黎明前慢跑过这条大街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

0: 空旷，可是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拥挤了。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会留意，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市委书记。近一年来，田福军已经成了全市人纷纷议论的对象。当然了，赞扬的是大多数，可唾骂的人也不少，告状的甚至闹到中央书记处的都有。说实在话，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也太难当了。在田福军出来之时，就迎面碰上了黑龙河农场大闹市委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总之，这就是一条巨大的，而且到处都是漏洞的船。田福军既要为这条船掌舵，同时还要忙于修补船上各处的窟窿眼儿。市委这边改组了，但是政府那边的班子仍然没动，市长和几个副市长之间矛盾重重，根本无力抓工作。田福军等于是既当书记又当市长。这是一个惯于挑剔的城市，作为这个市的领导，没有相当的本事与胆识，根本就压不住阵脚。当初听说穷得叮当乱响的黄原地区的书记要来这个城市当书记，市民们都大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嗤之以鼻。是的，田福军的确没有领导大城市的经验。可怕的是，他在工作上面临巨大困难的同时，又遭受了失去女儿的沉重打击。一个月之间呢，他的头发就白了三分之二。正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压力和心灵伤痛，他开始领导着这个城市刷新他的面貌。首先，除过一部分带有长期战略性的规划之外，这个城市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田福军应该把精力和时间先往哪方面使用和支配呢？问题很快有了明确的答案，必须首先抓紧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卫生差，蔬菜供应短缺，公共交通紧张，所有这些连外国人也给中央提意见了。是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如果把群众的生活安排不好，秩序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什么都无从谈起。古人还讲安居乐业呢，不能安居何以乐业呀？于是田福军立即主持成立了市环境服务整顿指挥部，他自己充任总指挥，召开各种动员会、调查会，在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由他亲自草拟了30条要求，制定了奖惩细则。全市上下总动员，抓环境卫生，抓服务质量，四处都张贴着总指挥部内容详尽的公告。先从3点实现开始，这3点即市中心、飞机场、火车站。这实现就是全市10条主要的大街，于是到处都在清洗路面、修建花坛、改换刷新门面。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跑着监督检查，自行车保管站一律压到人行道3米以外的背巷里，违章建筑、违章摊点一律拆除，车辆行人各走其道，临街门面全部刷新。田福军本人向巡视阵前的统帅，沿街每一段路、每一个店铺往过查看，一旦发现有问题，即立刻请来该段的负责人，刀下见菜，马上罚款。市民们实在是不习惯这种铁骑钢法，他们在中国式的随意性当中生活惯了，因此立刻对文明所带来的不自由怨声载道。 许多卖小吃的个体摊贩都因为卫生不合标准，没能逃脱罚款的惩处，国营单位也不例外。直到田福军学习当年黄原市白明川的做法，把省委大院也因为卫生不合格给罚了款，并且摘下了那块编号为001的卫生先进牌子之后，抗议的声浪才渐渐地平息下来。因为大家看出来了，这个人是真心的想把城市往好里搞。这个大浪潮随即从3.10线扩展到了全市。一个月以后，城市骤然间就像重新换了面貌，严格的制度使这个面貌一直保持了下来。仅此一举，田福军便在这个城市声望鹊起。当然也有人攻击他，田福军是靠罚款来搞工作的。是的，罚了。尽管田福军强调要以教育为主，但是该罚的也不手软。其实在大整顿过程当中，一共罚款300多起，现金总额也不足万元。就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多乎哉不多也。但是瞧瞧吧，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清洁卫生，光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就在城市内外又新栽了200多万株树和35万多平方米的草坪，10条主要大街的两侧都修了花坛，搞了雕塑，市民们养花的兴趣也随之高涨了起来，大部分宿舍楼的阳台上都摆上了花盆。这阵儿，田福军还在清晨拥挤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当他路过一个杂货铺的时候，不由得抬头望了一眼牌匾，只见上面写着日新杂货铺。田福军记起来，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反映这个铺子有问题，于是他就走进了这家杂货店。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声艺术因为风趣幽默、滑稽可笑的特点，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这门艺术从诞生至今，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艺术家。而在众多相声艺术家里，名气最大的就要算是侯宝林了。他不仅一生致力于相声的创作和表演，还着力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相声改革成为文明的语言艺术。因此，侯宝林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语言艺术大师。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3: 说起侯宝林，我们先要说说他的姓。其实他原本并不姓侯，那还是在他大概4岁多的时候，舅舅张全斌抱着年幼的侯宝林坐火车来到了北京。侯宝林记得自己的生身父母，但是却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的人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农历10月15酉时生的，也因此小名就叫小酉儿。小小年纪的侯宝林来到北京之后，就被送到了地安门附近一户姓侯的人家，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自然也就成了侯宝林的养父和养母。侯家原本就不富裕，由于家境贫寒，侯宝林只是在当时的市立第27小学读了3个月的免费班。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年幼的侯宝林势必要承担许多本不该他这个年纪承担的责任。不到10岁的侯宝林早早的就开始帮着家里过日子了。小小年纪的侯宝林没有什么手艺，他能帮着家里做的就是捡捡煤盒，拾拾破烂。每天一早，侯宝林就背着小筐，拿着钩子和小伙伴一起到渣土堆里开始一天的寻宝。其实所谓的宝贝，不过就是人家丢弃的钉子和铁皮。那个时候，要是偶尔捡到一段铜丝，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倘若再能捡到个水龙头，那可真要高兴得蹦三蹦了。虽然只是一个废旧的水龙头，可是在侯宝林的眼中，那可就算是发了大财了。除了捡煤盒、拾破烂，侯宝林到了夏天还经常走街串巷的去卖冰盒，就凭着这些微薄的收入来帮助家里艰难的度日。年幼的侯宝林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家里，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但是在旧社会，没有穷苦人的活路，兵荒马乱的年月，侯宝林最终还是要了饭。养父养母是好人，看侯宝林这么可怜，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两个人想着送侯宝林去学徒，多少有个一技之长，能混口饭吃，总比活活等着饿死强。就这样，养父把侯宝林带到了一位叫严泽普的老师家，让他跟随严老师学戏。从此，侯宝林开始了自己的学艺生涯，侯宝林也有机会第一次来到了天桥。侯宝林正式到严泽普老师家学戏的时候已经是11岁了。旧社会学戏可是一个相当苦的差事，人都说做科学戏就仿佛是下了大狱。侯宝林跟严泽普老师学戏的几年里，这打可是真没少挨，但是侯宝林却对老师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因为他知道这是老师在赏自己饭吃，只有把戏学好了，今后才能不再挨饿受苦。严泽普老师教戏严格，侯宝林对自己更是严上加3分。每天清早天刚蒙蒙亮，侯宝林就起床了， 先把老师家的煤球炉子点着，烧上一大壶水，就出门去喊嗓子了。侯宝林从老师家出来，就直奔天坛西北角。到了地方，首先念上几段京剧中的引子，外加大段的独白，念一会儿就停下来喊喊嗓子。有时候侯宝林也边走边喊，一直走到天坛西门，然后再往西奔仙农坛。一边走着，身上还不闲着，自己比划着连身段儿，起坝、山棒、马汤子，每次来上几遍，自己觉得练得差不多了，才转身往回走。回到家之后，烧的那一大壶水也开了，侯宝林这才开始扫院子、倒垃圾，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等杨老师起床，再开始一天的学习。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侯宝林这样的刻苦使得自己的本领长进得很快。作艺的练得再勤，也不如参加正式演出长进来得快。侯宝林本身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和杨老师搭了天桥八大怪之一的云里飞的班社一起演出滑稽二黄之后，更是让侯宝林大开了眼界。云里飞的滑稽二黄堪称天桥一绝，当时演戏戴的帽子是用烟卷盒做的，脑袋上顶着个哈德门牌的烟盒就算是九龙冠了，身上的大褂不系扣就算是赭黄袍了。不光是扮相有趣，几个人表演起来也是插科打诨，侯宝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幽默有了最早的认识。让侯宝林收获最大的，其实还是他在云里飞班社唱前脸的几年中积累的丰富的演出经验。做前脸的演员，就是在唱戏之前跟观众随便聊会儿，抓个梗了，逗个笑了。另外就是这种演员必须生旦净末丑都会，缺什么角色当时就能顶上。侯宝林正是通过担任云里飞班社的前脸，在实践中让自己的艺术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正当他准备在天桥大干一场

0: 时候，却不得不离开这块艺术的沃土。侯宝林离开天桥的原因，是因为严老师和云里飞不再合作之后，独自去了山西。师傅离开了，侯宝林自己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云里飞的滑稽二黄厂子卖艺了。他回到了鼓楼附近的家中。义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知道侯宝林在外面学徒作艺受了很多的苦，并没有责备他，反而倒劝他放宽心，回到家先好好玩玩。侯宝林也终归是个孩子，听了父亲的话，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奔向了鼓楼市场。鼓楼市场坐落在钟楼前鼓楼后的一片空场上，一进市场，侯宝林就发现有个唱戏的摊儿，被逛市场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就听里头有人在喊，人呢人呢，打锣的跑哪儿去了。侯宝林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原来几个卖艺人正在唱戏，收了观众的钱，本来应该开戏了，但由于打大锣的去上厕所了，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就演。常言道，救场如救火，眼看围观的人就要起哄了，侯宝林自告奋勇地喊了一句，我来打吧。侯宝林的举动让场里场外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愣，这样一个小孩能会打大锣？面对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侯宝林抄起了大锣，像模像样地把一整出戏都打了下来。当最后一声锣音停止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正当侯宝林起身要离去的时候，戏班子里的一个艺人一把拽住了他。侯宝林不由心中也是一惊，这个人是小戏班的班主，叫李四。李四大概问了问侯宝林的情况，听说他正赋闲在家，就向侯宝林表示希望他能来戏班和大家伙一起干。侯宝林听李四这么一说，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这才真叫天上掉馅儿饼呢，本来是出来玩的，没想到找到活干了。就这样，侯宝林开始了他在鼓楼市场新的卖艺生涯。在鼓楼市场的日子里，侯宝林由于每天都有演出，进步非常的快，短短一年多就学会了几十出戏，而且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这些都为他后来改行说相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鼓楼市场里除了唱戏的，还有很多其他曲艺艺人的表演，其中最吸引侯宝林的就是说相声的。每次一有空，他就会跑去听相声，慢慢的和相声场子的艺人都混熟了。天天听相声让侯宝林渐渐上了瘾，而且不但想听，还有了亲自上台的欲望。一天，侯宝林照例去相声场子听相声，可一进场子，他发现就一个相声艺人在，可算时间已经到了开场的时候了。身为艺人，侯宝林那份救场如救火的精神又来了，他走过去对那个演员说，我给你帮个忙吧。那人正愁没辙呢，抬头一看是侯宝林，别提多高兴了，点点头笑着说，好好好，咱俩先来一段。由于是临时搭档，学戏出身的侯宝林就选了一段学唱戏曲的段子《杂学》，也就是他后来的代表作《戏剧杂谈》。由于自己有着很深的戏曲功底，所以侯宝林的这段杂学说的是生动有趣，挥洒自如，观众们的反应也十分的强烈。不过到了算账的时候，侯宝林发现自己这段杂学并没有收到多少钱。一开始侯宝林还不理解，后来才明白过来自己那段相声为什么不卖钱了。首先，他表演的是第一个节目，当时场子里还没有太多的观众。再有就是，常逛鼓楼戏场的人都知道，侯宝林是戏班里的演员，他在相声场子登台，表明了就是客串，所以没有人愿意掏钱。侯宝林在鼓楼市场，除了奉献了自己的相声处女作，还第一次唱了太平歌词儿。不过他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的效果可远远赶不上说相声，因为在表演的过程中，侯宝林唱错了词儿，满打算想给人帮忙的，结果还帮的是个倒忙。 但是他并不气馁，由此开始慢慢自学起了相声艺术，并在自己21岁那年拜在了相声老艺人朱阔全的门下，转型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
1: 正式拜师学艺，开启了侯宝林的相声之路。由于天资聪慧，再加上有深厚的戏曲基本功，侯宝林的相声很受北京老百姓的喜欢。不过他并不满足现状，在他心里一直有一种想去天津闯闯的冲动。因为干这一行的在天津火了，那才叫真的火了。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巨处，所以优秀的艺人都必须闯闯天津味，能在天津获得观众的认可，才称得起是身上有真能耐。1940年，天津来人提出要约请侯宝林去天津燕乐戏院说一个月的相声。能有这样一个好机会到天津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侯宝林非常的高兴。可当他和自己的搭档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却遭到了对方满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对方怕侯宝林的能耐到天津去砸了饭碗。搭档不肯同行，再加上前来约请的人一再的催促，这可让侯宝林上了火。不过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巧碰上了郭启儒。就这样，侯宝林和郭启儒结成了搭档，一起赶赴天津。当时的侯宝林万万不会想到，他俩这对临时搭档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来到天津后的第一场演出，侯宝林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空城计，结果上台这么一说，侯宝林可以说是立马就红了。说起空城计这个段子，其实在相声界是个很平常的节目，那为什么侯宝林在天津的首演会选择他，而且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呢？原因就在于侯宝林的这段空城计是经过了重新加工整理的，再加上他深厚的京剧功底，把许多曾经理儿不歪笑不来的歪唱包袱变成了精彩的正唱。观众因为演员搞怪的笑声被赞许的掌声所代替，使得侯宝林天津之行的首演大获成功。当天晚上，侯宝林又和郭启儒再度搭档登台，当时正赶上电台在燕乐戏院实况转播，人们就这样从电波中认识了这对从北京来的全新组合，并且深深地被他们的技艺所折服。几天演出下来，剧场老板看出了侯宝林是一棵摇钱树，于是就要求和侯宝林延长合同，其实为的就是盘剥压榨侯宝林。侯宝林虽然心中明白，但却无法反抗，因为这里的后台老板是天津有名的恶霸，在旧社会，穷苦艺人是没有地位的，只能任人摆布。侯宝林和郭启儒在天津这一待就是整整5年的时间，不过在天津的日子也成为侯宝林艺术逐渐成长的重要阶段。天津的观众之所以喜欢侯宝林的相声，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相声杜绝低俗。在旧社会，相声并不能够成为艺术，它在人们的眼中只是一种玩意儿。所以过去的相声中充斥着许多肮脏低俗的内容，侯宝林对于这样的相声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侯宝林在天津的时候正是日寇横行的时期，到处都是一片萧条，曲艺也遭到了无情的摧残。许多艺人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表演内容不健康的节目，但侯宝林却没有同流合污。他始终认为，观众对于艺术还是有着很强的鉴赏能力的，要演就必须演那些正经的东西。他的努力也最终获得了天津观众的认可。直到现在，一些仍然健在的天津老观众提起侯宝林当年说相声，总会用2个字来概括他的表演，那就是文明。 侯宝林除了在天津留下了个相声文

0: 的好口碑之外，还创造了一个让相声界同仁都交口称赞的壮举。这还要从旧社会曲艺圈的一个规矩说起。每一场曲艺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为攒底，大多是京韵大鼓，而攒底的前一个节目被称为末二，往往是一场相声。当时规定，如果攒底的演员有特殊情况不能演出，末二的演员有义务帮助攒底，但最后拿的钱还是末二的价码，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其实就是旧社会黑恶势力对于艺人的另一种盘剥手段。侯宝林在天津大观园演出的时候，当时攒底的京韵大鼓艺人由于上了年纪，演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观众中途退场的情况，于是剧场方就要求侯宝林担任攒底，但给他开出的价码只是原来攒底演员的一半。面对这种无理的举动，侯宝林据理力争，最终把黑心的老板说了个理屈词穷，好好的为穷苦的艺人兄弟们出了一口气。
1: 在旧社会作艺的时候，侯宝林和穷苦的伙伴们饱受黑恶势力的欺压。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大家都渴望着能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从相声艺人转变为文艺工作者的侯宝林也是一样，他积极学习文化知识，以求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跟上时代，说新演新，歌颂伟大的祖国。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剧场里再也见不到伤兵来捣乱了，地痞流氓不敢来敲诈勒索，观众对艺人的态度跟以前比有了显著的改进。这一切都让曾经身处旧社会最底层的侯宝林十分的欣慰，新的生活终于来到了。成为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侯宝林也努力地想为新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在他看来，推出反映新时代的相声新作品就是自己最该做的事儿。1950年初，侯宝林配合婚姻法的宣传，第一次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作品，那就是后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的《婚姻与迷信》。从这段相声开始，侯宝林说新演新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他要用自己的创作和表演来颂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幸福的新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侯宝林不但自己创作新节目，为了使相声这门艺术能够很好地为新时代服务，他还和孙玉奎、常宝霆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赫赫有名的相声改进小组。在老舍、吴晓玲、罗长培等作家学者的帮助下，对于旧社会的许多传统相声作品进行了重新修改与创作，使得相声的语言和内容得到了净化，让相声这门艺术在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欢笑的同时，也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他也因为自己所做出的努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语言艺术大师。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回忆，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相声改进小组有几场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的演出是个星期五，那天从天亮起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下到下午2点，雨势才停。演员中有人觉得这样的天气不会有人来听相声的，晚上的演出肯定没有多少人看。但侯宝林却坚定地告诉他说，晚上一定会满座的。最终，侯宝林的回答成为了现实，而且不光这一场演出，此后连续几天的演出都是满座。侯宝林之所以敢如此肯定地给出答案，原因就在于他了解观众，同样也相信相声改进小组节目的质量。其实，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就连毛主席也是侯宝林的相声迷。侯宝林第一次为毛主席演出是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时候， 从毛主席当时爽朗的笑声之中，侯宝林就能感觉出毛主席喜欢相声，而且是个听相声的行家。从此之后，毛主席每逢工作之余，就会把侯宝林请到住处说相声。每次演出过后，毛主席都会带头鼓掌，而且经常会要求侯宝林再加演一个小段。据侯宝林回忆，他当年曾经为毛主席表演过150多段相声。毛主席在欣赏侯宝林艺术的同时，还经常和他谈论相声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毛主席的教诲，侯宝林一直铭记在心。在为毛主席表演相声的过程中，侯宝林从毛主席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他也要求自己一定要更好地把相声表演好，不辜负毛主席的嘱托。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侯宝林创作表演了《打百分》《跳舞迷》《我是家长》《砍白菜》《南来北往》《全家福》《一顿饭》《给您道喜》《一等于几》等一系列贴近生活的相声佳作。在这些作品中，他运用娴熟的相声技巧，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笑声中获得了教育，使得相声艺术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1979年，年过花甲的侯宝林在一次慰问演出的过程中发生了声带出血的意外。这件事儿让侯宝林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在舞台上表演了。一直以给观众最好的舞台享受为准则的他，决定告别舞台了。但是走下舞台的侯宝林反而更忙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合著了许多曲艺理论书籍，还担任过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把相声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介绍给了更多的人。侯宝林这样做，就是要继续为相声事业贡献自己的余光余热，而他所做的一切也得到了相声业界一致的称赞与肯定。
1: 1993年2月4日，这位语言艺术大师永远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相声事业和他最亲爱的观众。在临终前，侯宝林曾说，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这就是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的高尚情怀。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拥有整个相声界最独具特色的嗓音，他在段子里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的鲜活，他真正验证了一个演员一台戏这句老话，他所表演的相声作品直到今天还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在表演单口相声方面的造诣无人能及，他的名字叫做刘宝瑞。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传奇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0: 刘宝瑞1905年出生在北京，说起他的童年生活，可以用艰辛这个词儿来形容。早年丧母，让刘宝瑞从小就没有得到太多的母爱，而家境的贫寒也让他无法享受到同龄人能够获得的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天生聪明好学的刘宝瑞还是自己找到了许多获取知识的方法，那就是在生活中寻找知识。小时候刘宝瑞经常

0: 会去北京的天桥、鼓楼、东安市场这些地方，因为这里有许多演出戏曲曲艺的场所。通过一段段单弦大鼓和各种戏曲，小刘宝瑞了解了不少帝王将相、兴邦镇国的历史故事，以及生活中应当懂得的人情世故。但是对于刘宝瑞吸引力最大的还是说相声的艺人，因为在他的眼里，相声场子里的艺人就像他们表演的时候说的，每个人的肚子都是杂货铺，要什么有什么。刘宝瑞听相声的时候总是琢磨，你说他们怎么就知道那么多的东西呢？而且知道还不算，还能把这些东西说得那么有趣可乐。刘宝瑞慢慢地对于说相声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在听相声的过程中，他已经不满足于开怀大笑了，每次去听都会仔细地把相声中的主要内容都给记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曾经向相声老艺人崇寿峰请教过。说起刘宝瑞年轻时候听相声，也和现在年轻人听流行歌曲一样，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偶像就是在相声界颇有权威的张寿臣。张寿臣因为相声说得好，被人们称作是笑话大王。刘宝瑞为了听张寿臣说相声，真的可以说是张寿臣在哪儿演，他就追到哪儿听。说刘宝瑞是张寿臣的铁杆追星族，这话可是一点都不过分。听来听去的，刘宝瑞的心里也萌生了说相声的心思。但是相声可不是谁想说就能说得了的，这说相声必须得拜师，举行拜师礼之后才能够学艺登台。而在刘宝瑞的心中，自己的偶像张寿臣自然就是拜师的最好人选了。可当时张寿臣收徒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而对于刘宝瑞拜师最大的阻力就是他的嗓音。有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听过刘宝瑞相声的人都知道，他那独特的嗓音是最具吸引力的。可是在张寿臣的眼中，这种嗓音势必会影响到表演效果。虽然最终刘宝瑞还是拜在了张寿臣的门下，但是张寿臣当时对于自己这位徒弟的艺术前途却并不乐观。虽然师父对自己的嗓音条件并不看好，但是常言说得好，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刘宝瑞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就这样，刘宝瑞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另辟蹊径，竟然将生理上的缺陷变为了艺术上的特色。1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天津南市莲星茶社的相声大会上演出了。张寿臣看到徒弟刘宝瑞付出的努力，心中也十分的高兴。其实平日里这对师徒的关系很不错，在刘宝瑞看来，这得益于他和师父张寿臣的年龄差距小。由于年龄的原因，师徒两个人平时谈话特别的投机，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爷俩之间没什么代沟。有一段时间，刘宝瑞和师父张寿臣一起去山东济南曾经演出过3-4个月，在那段日子里，师徒俩不仅天天同台，而且还生活在一起。虽然每天的演出非常的劳累，但是师徒俩晚上凑在一起却仍然有着说不完的话，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谈。那段时间与师父之间的交流也对刘宝瑞在艺术上有着相当大的补益。刘宝瑞不仅是一个刻苦的人，也是个聪明的人，他深深地明白转艺多师的道理。而他的师父张寿臣也是一位开明的老师，很鼓励自己的徒弟们打破门户之见，向有能耐的相声艺人学习。在广播电台现场播音演出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后来被人们尊称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虽然从年龄上看，刘宝瑞只比马三立小1岁，但是由于马三立和刘宝瑞的师父张寿臣是一个辈分的，所以刘宝瑞一直称呼马三立三叔。在旧社会，相声艺人都讲究跑码头说相声，也就是去外地演出。这样的演出对于艺人开阔眼界、增长阅历是相当有好处的，风险也是很大的。1932年， 刘宝瑞和三叔马三立搭档去营口跑码头说相声。虽然在天津小有名气，可是一到外地，他俩才体会到什么叫出门万事难，不但没有挣到钱，就连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在营口出师不利之后，小爷俩决定再去烟台试试看。小爷俩登上了开往烟台的客轮不久，刘宝瑞就昏倒了，面色如纸，气息微弱。马三立知道刘宝瑞这是饿的，身无分文的他们已经有两天水米没打牙了。万般无奈之下，马三立平生第一次偷了别人的几个烧饼，这才救了刘宝瑞的命。从此之后，刘宝瑞和马三立成了生死之交。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旧社会艺人之间那份亲如手足的义气与真情。刘宝瑞和马三立不仅是过命的朋友，同时也在艺术上互为师友。很多时候，他们的幽默和包袱就发生在看似平常的生活当中。有一次，刘宝瑞和马三立在一家茶社同台演出。那天，刘宝瑞刚花钱买了一双李福尼千层底的新布鞋，因为是第一天穿，所以刘宝瑞格外的爱惜，连走路都生怕被别人踩脏了，或者是沾上太多的尘土。在后台的时候，马三立看他那副爱惜新鞋的劲头，差点没乐出声来。说来也巧，演出的时候下了一场不小的雷阵雨，演出结束了，这雨也渐渐的小了，坐在后台的刘宝瑞可犯难了。过去不像现在都是柏油马路，黄土路一下雨必定变得泥泞不堪，可惜了自己这双新鞋，能穿着它汤水汤泥的回家吗？可不走的话，难不成还要在茶社的后台过夜吗？正在刘宝瑞左右为难的时候，马三立慢条斯理地走了过来，拍了拍刘宝瑞的肩膀说，宝瑞呀，怎么了？刘宝瑞回头无奈地看了看马三立，诉苦说，三叔，你瞅这雨下得多不是时候，我这鞋新鞋呀，总不能趟着水走吧，那到了家这新鞋还不就糟践了吗？马三立点点头，缓缓地说，是啊是啊，哎，要不这么办吧，宝瑞，你看这天还阴着呢，万一一会儿再下下来就更麻烦了。你呀，先穿我这双旧鞋回去，把新鞋交给我，我一会儿给你带回去，怎么样？刘宝瑞一听，怪不好意思地说，哎呦，三叔，这哪合适啊，您没了鞋可怎么办呢？马三立摆摆手说，你甭管了，我有主意，来，穿上，走你的。说着就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了下来，递给了刘宝瑞。刘宝瑞穿上了马三叔的旧鞋，高兴地出了茶社的后门，趟着水大踏步地先回了住处。刘宝瑞回到住所之后，外面的雨又下了起来，看到同行们陆陆续续地都回来了，只有马三立还没到家。刘宝瑞坐在屋里寻思着，自己这事儿办得可是不对呀，马三叔把鞋给我了，那他自己可怎么办呢？哎，还得护着我那双新鞋，他能想出什么好招来呢？正琢磨着呢，马三立一撩门帘进屋了。刘宝瑞本来要上前感谢马三叔冒雨光脚护新鞋的壮举，可是他低头往马三立的脚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说话的声音都比他那特有的嗓音又高了八度。哎呦，我的三叔啊，您怎么穿着我这双新鞋趟水回来了？马三立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雨水，一边无奈地看着刘宝瑞，照旧是那么慢慢悠悠地说，多新鲜呢，我的鞋你穿走了，我不穿你的，我穿谁的呀？穿不爱的呀，您怎么还趟水呀？刘宝瑞急得都快蹦起来了。马三立看着他歪了歪头说，多明白呀，不趟水我怎么回来呀？听了马三立这话，刘宝瑞略带抱怨地说，要知道您这么趟水走，那我自己趟好不好啊？马三立不急不忙地说，哎，那可不一样，我问你，要是你穿着你这新鞋趟水，你心不心疼？刘宝瑞回答说，当然心疼啊。马三立又问，那你穿着我这旧鞋趟水的时候，你心疼没有？我不心疼啊。 马三立双手一拍说，这不得了，我穿你的新鞋趟水替你解了心疼了，你还不该感激我吗？刘宝瑞听了马三立这句话也扑哧一声乐了出来，您不带拿我这新鞋这么找报复的啊，您呐，您别挨骂了。您爷俩这你来我往的一番对话，简直活生生的就是一段相声，把住在同屋的同行们也都逗的是前仰后合。
1: 虽说偶尔也会开个玩笑逗个趣，但旧社会的艺人们面临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各方势力的压榨与盘剥。日本侵华之后，他们还要遭受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的欺压。在那段日子里，刘宝瑞也曾以相声为武器做过坚决的反抗。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传奇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旧社会说相声，刘宝瑞和其他的艺人们不但常常因为演出不景气要忍饥挨饿，还要经常遭到地痞流氓恶霸伤兵的盘剥。遇到这种情况，艺人们大多是乖乖地把钱交给这些无耻的家伙，要是稍有反抗，马上就会招致一顿拳打脚踢。刘宝瑞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情景。有一次他在唐山演出，就遇到了几个伤兵的敲诈。年轻气盛的刘宝瑞觉得他们太欺负人了，就和伤兵们扭打在了一起，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顿。面对这样无耻的行径，艺人就要忍气吞声吗？刘宝瑞心有不甘，在他看来，相声就是自己的武器。于是他开始通过相声的表演来讲古比今，抨击这些恶霸伤兵的无耻行径，同时也讽刺了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到了日伪时期，艺人们的处境更加的难过了。面对嚣张的日寇和他们身旁的狗腿子，刘宝瑞心中十分的气愤。有一次，刘宝瑞在茶社里表演单口相声《君臣斗》的时候，就用相声段子好好的捉弄了一番日本翻译官。段子中的原词大概是，乾隆和刘墉和珅在花园赏月，听到荷花池里一阵阵的青蛙叫，很是心烦。乾隆说，刘墉，后边为何喧哗？刘墉心说，这您还听不出来，后头是个河，蛤蟆炒坑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说呀。一转眼珠子，他说，启奏万岁，此乃水军童子唱曲儿呢。乾隆说，夜静更深，成何体统，速将水军童子抓来见我。刘墉答应着，心说，得，上荷花池边上带蛤蟆去吧。可是刘墉天生的水蛇腰，走起道来不大稳当，这蛤蟆一听有动静就都吓跑了，只有一个王八爬得慢。刘墉一想，没逮着蛤蟆，这怎么交旨啊？哎，就拿它吧。一揪王八尾巴，提着回来了。乾隆一看刘墉的手里提着个王八，想乐又不能乐。他就说，刘墉啊，水军童子可曾抓到？刘墉说，启奏万岁，臣晚去了一步，水军童子都放学了，我把他们的老师给抓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段子。那天刘宝瑞说着说着，一时想起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就即兴把词儿给改了。乾隆问，后边为何喧哗？刘墉说，启禀万岁，那是日本兵在练操呢。乾隆说，中华疆土岂容倭寇任意练操，速将日本兵抓来见我。刘墉心想，得，上荷花池边逮蛤蟆去吧。可是刘墉天生的水蛇腰，走起道来不大稳当，这蛤蟆一听有动静就都吓跑了，只有个王八爬得慢。刘墉一想，没逮着蛤蟆怎么交旨啊？哎，就拿它吧。一揪王八尾巴，提着回来了。乾隆一看刘墉的手里提着个王八，想乐又不能乐。他说，刘墉啊，日本兵可曾抓到？启奏万岁，日本兵都吓跑了，我把他们的翻译官给抓来了。这段相声说完之后，观众纵情大笑，都觉得刘宝瑞给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可谁也没想到，演出结束之后，刚走出后台的刘宝瑞

0: 就被特务用手枪顶住了腰眼儿。特务们警告刘宝瑞老老实实地说他的相声，在台上不要胡说八道，否则小心他的脑袋。然而面对特务们的死亡威胁，刘宝瑞并没有屈服，他还是经常在台上把相声当作武器，对日寇的暴行进行着抨击。除了揭露日寇的暴行，刘宝瑞在相声中也没有放过那些亲日的大军阀。他在济南光明茶社演出的时候，就曾编演过相声《韩青天》，揭露了当时山东省主席、亲日派直系军阀韩复榘。新中国成立之后，穷苦的艺人们翻身做了主人。面对着崭新的生活，刘宝瑞颇为感慨，他积极地投入到了全新的创作和表演之中，要用自己的相声作品来颂扬伟大的新中国。那个时候，中央广播说唱团正好成立，他们希望邀请张寿臣加入。由于年事已高，张寿臣婉言谢绝了，但是他推荐了自己的爱徒刘宝瑞。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排练和创作。这一天，刘宝瑞刚排练完，就听说团长白凤鸣找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刘宝瑞连忙跑到了团长办公室，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团长白凤鸣昨天刚去天津出差，恰巧碰上了刘宝瑞的师傅张寿臣。师傅托白团长给刘宝瑞带了个话，就说自己很生气，让刘宝瑞马上回天津。刘宝瑞听了团长白凤鸣的话，忐忑不安，因为师傅从来没有跟自己生过气，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天一早，刘宝瑞就坐火车赶回了天津。一进师傅的家门，就见师傅面沉似水坐在堂屋里，头一句话就是：你在电台说日遭三险来的？听了师傅这话，刘宝瑞马上意识到让师傅大动肝火的就是前不久自己在电台录的一段日遭三险。原来张寿臣偶然听到了电台里播放的徒弟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从电台的录音之中，张寿臣感觉徒弟刘宝瑞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对人物加以塑造，他觉得这样一个段子就在电台播放了，这是对听众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身为表演者的刘宝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就生气地把徒弟从北京叫回了天津。师徒俩见了面，把事情给说开了。刘宝瑞向师傅道了歉，并表示回到北京要重新再录一遍这个段子，弥补给听众们造成的损失。看到徒弟这么诚恳，张寿臣也是怒气全消，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得了，大老远的跑一趟，还没吃饭吧？等吃了饭，我再给你好好的说说这块活。正是有了这样认真的老师，刘宝瑞才能在艺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1: 可以说，刘宝瑞能够在相声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勤学苦练，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的恩师张寿臣的教导与帮助。而刘宝瑞本人在相声艺术的传承发展方面也下了不少心思，发现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传奇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刘宝瑞每每给徒弟传授相声技艺的时候，总会想起恩师张寿臣对自己的教诲。他不但在舞台上表演相声的时候细致入微，生活中的他也是个说话办事儿都考虑得相当周全的人，这一点在收徒传艺方面就有着很好的体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演员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学员班，当时的指导老师就是刘宝瑞。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位年轻演员有了拜刘宝瑞为师的想法。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刘老师的时候，却被刘宝瑞婉言谢绝了。年轻演员向刘宝瑞提出的拜师请求虽然被驳回了，但是他并不甘心。最终经过团里另一位曲艺艺术家从中沟通，刘宝瑞终于答应了这位年轻演员的拜师请求， 并亲自带着自己的新徒弟到天津的相声老艺人严孝孺的家中，在相声家谱上写上了他的名字。能够拜在

0: 刘宝瑞听徒弟问起了这件事儿，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原来那个时候，刘宝瑞的师侄苏文茂都已经收徒了，而苏文茂的年龄比这位演员大十来岁。刘宝瑞如果贸然收徒，无疑是给晚生后辈再收小师叔。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让刘宝瑞在收徒这件事情上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但是这位年轻演员的天赋还是最终打动了刘宝瑞的心，为了相声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他还是决定收下了这个徒弟。刘宝瑞不仅在自己收徒的问题上十分的谨慎，他也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相声界慧眼识才的一位伯乐。很多人并不知道，马季就是被刘宝瑞发现的。1954年，身为业余曲艺演员的马季，带着反映邮政工作的相声《都不怨我》，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他有幸得到了刘宝瑞先生的亲身指点。最终，经过这一老一少的共同努力，马季最终荣获了一等奖。通过这次比赛，刘宝瑞发现了马季的相声天赋。他亲自找到马季，笑呵呵地对他说：“爷们儿，好样的，你干专业吧，我看啊，你挺有前途的，我教你。”就这样，马季走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大门。进入说唱团之后，马季的责任老师由相声大师侯宝林担任，但是他在和侯先生学习的同时，依然抽出时间跟刘宝瑞老师讨教。刘宝瑞也非常喜欢自己相中的这个年轻人，对马季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并且经常主动为马季捧哏。在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日子里，马季得到了刘宝瑞先生悉心的教导与关怀，这让他的相声水平提高得很快。多年之后，马季回想起和刘宝瑞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时，还表示刘老师认认真真把相声当作毕生事业来追求的精神很值得自己学习。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和刘宝瑞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并且由衷地感谢这位引领自己走入专业相声领域的好老师。
1: 虽然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艺术得到了广大相声从业者和相声爱好者们的交口称赞，他表演的许多相声作品也都成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他在相声的教育和传承领域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1968年10月8日，这样一位给人们带去了无限欢声笑语的单口相声大王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所表演的一段段精彩节目和所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对于相声艺术严谨认真的态度，至今还都深深地被人们所怀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让笑声充满人间的情怀。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0: 吃饭，吃饭。
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小姑娘，那边有垃圾桶。
1: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下一回我不乱扔了。
2: 你的一次不随意，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
0: 大家好，来领工钱了。
1: 小孩下学期的学费又着落了。
2: 你的一次按时兑现，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
3: 哎，你好，你的快递。
4: 谢谢啊，辛苦喽。
2: 你的一生辛苦了，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劳动，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三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4: 嗯，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3: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4: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昆仑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3: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呢，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呢，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据我所知，夏遂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
4: 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5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吓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儿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呐，因此老心儿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
3: 不必不必，
4: 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啊！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呢，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6、7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哎，什么事儿？说吧。
5: 喂喂，
4: 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 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
3: 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
4: 是。回当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
3: 哦，把拜帖拿来我看看。
4: 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
3: 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
4: 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一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拜。”
3: 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
4: 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了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啊。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
3: 哎呀，三将军呐、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
4: 就是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也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啊，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正这时候，第二个报事儿进来了，
5: 报，报当家的，
4: 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
3: 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
4: 那样合适吗？
3: 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
4: 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 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儿。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拢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原青色的短袄，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裙挂造，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笔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这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了，赶紧笑脸相迎。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呢。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随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6: 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
4: 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
6: 不清楚。哦，
4: 徐良到了南海了。对，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6: 哎呦，这可不清楚。
4: 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6: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倒子上肯定有奸细。
4: 哎呀，是谁呀？
6: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
4: 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
6: 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仙观，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花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永、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儿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儿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永面前，啪就一个嘴巴。
7: 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
4: 还不给我退下！
6: 哎，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
3: 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仙观。既然你不信，我可要对不起了。来，搜，扎山。这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来。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儿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生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

0: 恋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啊？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儿拽出金丝大环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呐。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这要翻脸动了手，在他小孤山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怎么交代？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慢，二位，等一等。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铁观音、彭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这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

0: 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呀，都难以服人呐。 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儿，到处谣言惑众。
1: 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 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随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撒请帖，传请柬，跟南海的三位道人。 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呐，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 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随良，见着卧佛昆仑僧。 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呀。放下徐良，咱不说。 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波灵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 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洗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 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 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随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花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儿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之花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商行人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咻咻咻咻咻咻咻，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之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儿。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唤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在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 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噌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当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这是按八卦摆的，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牵门往离宫，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方才咱说了，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再看山县徐良，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徐良进了阵了。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再看这八大高手，一看徐良进了阵了，舞动长剑，真是万点烟星啊！唰唰唰唰唰唰。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说：徐三将军，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儿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泄。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多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的。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哎呀啊！噗噗噗噗！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 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艳梅比一比，俺仨牺牲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

0: 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来吧，撒下上陪着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为什么呢？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 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压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 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掳别人的兵刃，只要叫它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 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 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着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呢，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
1: 破千斤，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子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儿，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 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呢？啊呸！丑鬼呀，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呐，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 康殿臣的心就有了底了。嗯，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 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三六九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 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 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

0: 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队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呢。他大拇手指头只要一摁崩簧，那2只巴掌就耷拉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想的是，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噌，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噌。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8、9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他2只大拇指一摁崩簧，啪嗒啪嗒，这2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他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簧，啪啪啪啪啪啪。6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簧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之小心。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儿，干脆都抖了抖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香玉想到这儿，突然咯咯的笑了。
2: 你说你什么都行，可我要偏不答应嫁给你了，你还行？
1: 王向星陡然变色，仍然紧紧抓住香玉的肩膀。
3: 小玉，不要动。
2: 什么？又吓我？你不让我动，我偏要动，嘿。
1: 香玉在王向清的大手中调皮地挣扎了起来，王向清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来了。
3: 哥说正经的了，千万别动。
1: 香玉一下怔了，顺着王向清的眼神，他慢慢回过头去，却见一条蛇正昂着三角脑袋，吐着信子向自己游走过来。香玉尖叫了一声，就想跳起来逃跑。
3: 不要动！
1: 说时迟，那时快，那条蛇一跃而起，直扑香玉。王向清伸手一挡，蛇一口就咬在他的手腕子上。王向清忍住了疼痛，一把抓住蛇头，将其使劲地摔在地上，一脚一脚地猛踩呀。直到蛇身一动也不动，香玉这才松了口气，却见王向清晃了晃身子，轰然倒在地上。
2: 王向清，
1: 香玉惊呼着扑上前，只见王向清右手腕直发黑呀，蛇的两个牙印清晰可见。王向清惨笑了一声，
3: 这家伙够厉害的。
2: 你还好吗？
1: 对香玉这样的问题，王向清只能报以苦笑。
3: 小玉啊，还是你有了。
2: 什么？
3: 我信我这辈子能娶你，你不信。这不，我娶不了你了，你有了。
1: 香玉一下就哭出声来了。
2: 不不，你能娶我？
1: 王向清眼睛突然一亮，
3: 你答应我了。
1: 香玉抹着眼泪，
2: 对，我答应你了。
1: 王向清的声音是越来越微弱呀。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还没想过死呢，更没想过要死在你怀里。不过在你怀里挺好，这一次终于不是做梦了。
1: 香玉哭得更伤心了。
2: 王向清，你刚刚不还跟我讲仍要有个信吗？我也信，你也信了。我信咱们两个都死不了，都能好好活下去。
1: 王向清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随后闭上了眼睛。
2: 王向清，
1: 香玉拼命地摇晃着王向清的身躯，失声痛哭啊。
2: 王向清，你不能死啊，你这个无赖，你这个骗子，又糊弄我。你不说你姓吗？姓我们都能活。向清，你一定不能死啊。
1: 泪眼模糊之中，香玉突然看到了远处有好几个人影，似乎正向他们这边奔来。
2: 救命啊！
1: 香玉发出了这一声呼喊之后，也晕倒在地。一间舒适的厢房里，满面泪痕的彩萍看着躺在炕上的香玉苏醒过来，不由得惊喜道：“
2: 小姐，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1: 香玉喃喃地说道：“
2: 这是在哪儿？”
1: 同时他缓缓地左顾右盼，像是在找什么人。彩萍指了指一位正忧心忡忡地看着香玉的中年掌柜：“
2: 小姐，这是咱们索家在塞罕的绝供站，这位就是绝供站的陈掌柜。”“哦，陈掌柜。”
1: 陈掌柜慌忙抬起了手：“
3: 哎呀，大小姐，好好躺着，别多说话。大夫说您这是受了惊吓，需要好好休息。”
1: 香玉微微点了点头：“
3: 等您恢复过来，我就安排送您和彩萍姑娘回归化去。”“
2: 多谢陈掌柜。”“
3: 哎呀，大小姐，您好好歇着，我先出去了，有甚事你就让彩萍姑娘来救我。”
1: 看着陈掌柜关门走了，香玉才撑着坐起了身来。“
2: 彩萍，那个王小青他怎么要了？”
1: 彩萍面露悲色：“
2: 小姐，我说了，你可千万别难过。

0: 小球桃，桃，桃怎么嘞？快射，快射！香玉止不住的浑身颤抖了起来，催问着彩萍，但她却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去听那个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彩萍哆气了起来，
1: 小姐，那王小球，他没事儿。幸好张杰大哥有治那种蛇毒的解药，找到你们又比较及时，他已经跟着大圣魁的人和白掌柜的驼队走了，去五里亚速台了。你放心，他们从寨里要了一辆乐乐车，这几天先拉着他走。
0: 香玉一下愣了，愣了半天，她才反应过来。
1: 哇，你个小蛮妮子，就该戏弄我，看我不打你！
0: 彩萍一下子从炕边跳开，笑的是又开心又得意呀。
1: 小姐，我也没说错嘛，你不是最讨厌那个王二八子吗？他没事，你还不难过吗？讨厌！
0: 厢房一时被两个姑娘的快乐塞满了。王向清等人离开凤娘客栈时刚刚立秋，等到了乌里雅苏台却已经是初冬了。张杰没有食言，凭着对蒙古地方的熟悉，他很快就带着大伙找到了布仁和他的部落。布仁自然也很高兴大圣魁的到来，他还介绍王向清认识了他的朋友松不日和南吉德。这两个人是分属于两个部落的，也都答应要请大圣魁去各自的部落做买卖。在具体谈判的时候，布仁、松不日和南吉德等人毫不讲价，大圣魁要怎么换货便怎么换货。史大学粗粗地算了一下，他们这次带来的货至少能换羊2000多只啊。不由乐得连喝了好几碗马奶酒，可刚听到布仁说现在不能把羊给他们的时候，他又怔了。布仁大哥，这是为啥嘞？
2: 哎，大学兄弟啊，向清安达不说你懂羊吗？咋连这个都不知道？马上就要大冬天了，哪是羊出栏的季节呀？这会儿是母的下羔子，公的掉膘，只有到了6、7月份，小羊都长大了，接着羊也上了膘，你们赶回去卖才合算呢。我这可是为你们考虑啊。
0: 王向清也说：“
2: 安达，那咱这买卖咋做嘞？”
0: 布仁一挥手：“
2: 你们先把货留下，到明年夏天，我把这次换的2000只羊赶到黄花浩特那达慕大会上，一只不少的交给你们。大哥，要蛇货？
3: 对。”
0: 史大学也为难了。
1: 这货，不能大哥，这恐怕……
0: 王向清大声地打断了史大学的话：“
2: 成，安达，就按你说的办。明年到黄花浩特收羊，我们还少走了1000里路嘞。”
0: 史大学却急了：“
1: 二弟，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哎，不能大哥。”再商量商量。
2: 大哥，这还商量个甚嘞？人家不仁大哥是为了咱们好。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担心。
0: 张杰也嚷了起来：“
4: 大哥，你有甚可担心的嘞？不仁大哥说明年给羊，那就一定给了。”
0: 史大学不再理这两个结义兄。

0: 公家，而是直接看着布人。布人大哥，你不要见怪，我不是不信你了，只是这五里亚速台离鬼话太远了，出点盛世也不能及时透气儿。要是闹个灾什么的，明年夏天您这羊赶不来了，我们又咋办了？大盛魁搞起来还是小本手艺，可经不住折腾啊。布人一听笑了，
1: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这好说呀，我给你出个担保，要是真出了事儿，羊都死了，我就是从别的部落借羊也要给你们还上。
0: 松布日和南基德也齐声说，
2: 哎，我们同布人大哥一样，就是借羊也要还的。
0: 王向清高兴了，
1: 好，这不就解决了，大哥这哈你不担心了吧？
0: 史大学犹豫了片刻，
3: 哎，这货都折了，就等于把咱们的本钱都压在这儿了，半年剩买卖也做不了了，是不是得有点利息呀？
0: 张杰笑了，
4: 哎呀，大哥，我可服了你了，算得可整清楚啊。
0: 布人倒点了点头，
1: 行，我给你们三分的力，也都折成羊。
0: 史大学一怔啊，
3: 解房的力
1: 三分。
3: 好，好，
0: 史大学面露喜色，
3: 哎，那就这么定了。不仁大哥，你稍等一下，我去拿纸笔，请你写个契约。
1: 哦，还写契约？我们蒙古人一向说话算数。
0: 王向清也有点不满。
1: 就是，大哥，你别这么婆婆妈妈的好不好？
3: 哎呀，二弟呀，这契约不是给咱们写的，是给那些财主。
0: 王向清自是明白了史大学的意思，不过当回到住宿的蒙古包时，看到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面对布人写的那张契约的脸色时，就知道大哥的苦心怕是白费了。李金来咬着牙说，
3: 就凭这一张纸便把咱的货全速给不容了。
0: 王向清平静地说，
1: 这不是速，是奢。
0: 赵大友愁眉满面地说，
3: 哎，大掌柜不是个奢，你这事儿怎么能答应嘞？万一明年不仁不给羊，咱又能拿他怎么办嘞？
0: 韩六十三一般也说不出更多的理儿来，但他声音却比哪个都大。
1: 就是，凭什么非要舍货嘞？
0: 张杰不耐烦了，
3: 哎呀，不是给你们解释过了吗？冬天来了，不是羊出栏的季节，为什么当年护士的时候都在夏天不在冬天？就是这个理儿。到了夏天，牛马羊吃了足足两个月的水草，表演肥了，肉也美了，长得也好看了，赶回去才能卖上好价钱。
0: 李金来又说，
3: 那好啊，我们现在也不把货给不扔，等明年夏天马达木的时候再挑去跟他们换羊。
0: 张杰听了哈哈大笑，
3: 你挑担子来纳达木做点小买卖行，这么多货
4: 只能雇骆驼。到了夏天，骆驼毛掉的精光，热得一步路都不走，你到哪儿去雇骆驼来？李金来站了起来，
0: 不管咋样，就没有这么识货的。腰这个东西是活的，有个疫情剩的，来年腰都死了，到那个时候咱的货他也用了，咋办？
4: 王向清冷冷地问道。
1: 那你想咋嘞？
0: 你把货给我们，我们自己个儿挑上，找其他蒙古佬相伴，我就不信了，人家的羊还都不出来。
4: 王向清想了想，竟然笑了。
1: 修哥，还有谁同意李才都这么干的？都跟着他去吧，货随便拿。
4: 蒙古包外，看着李金来和韩六十三带领着十来个财东正在忙着挑货，史大学叹了口气呀、
0: 啊：“哎，二弟呀、啊，你又用欲擒故纵这一招，这回却不知道能不能成啊？”
4: 王向清微微一笑：“
1: 嘿，大哥，咱们等着看吧。
0: 不过，你也不能怪到老李和老韩他们，这么远的地儿，这么长的时间，这做买卖还很少有敢这样舍货的了。
1: 我知道，其实这要是在口内，我也不会答应的。这不是因为地儿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吗？草原这么大，这牛啊羊啊又都有个讲究，所以我不得不这样舍。蒙古老乡很骗子，最是讲义气，所以我也敢这么舍。大哥，要想做成个事儿，不懂得变图可咋行嘞？
0: 好，好啊，反正说到最后都是你占理儿。
4: 半个多月之后，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垂头丧气，挑着一点没见少的货物回来了。王向清都懒得问他，他们却主动地说了。走了七八个浩特，碰上的蒙古老乡众口一词，现在不是羊出栏的季节，先赊货，明年夏天再把羊赶到那达木上。张杰毫不客气地骂道：“
0: 这话我们不早讲了吗？你舍你们这帮愣货出去折腾做事来，真他妈的浪费干粮。”
4: 韩六十三哭丧着脸儿：“
0: 哎，大掌柜，这回我们又错了。不过您放心，以后我和老李一准事事都听您的，莫二话。”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8: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将卿瞅了瞅不吭气儿的李金磊，又转向了韩63。
2: 老哈，你叫个啥？大掌柜。
3: 对，不对，是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2: 哼，从今往后，你要再加上4个字，
3: 啊？胜
2: 智勇双全。
3: 智勇双全，天上天下第一，
2: 连着说。
3: 这有点拗口啊，
2: 少说寡话，大声点。
3: 是，智勇双全，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1: 王向清哈哈大笑，
2: 行了，诸位兄弟，明儿个咱们就把货给人家蒙古老乡送去，然后变回鬼话，明年夏天来收羊。
1: 黄昏，车马大殿的大堂里，凤娘吃惊地看着面前衣着朴素的香玉和彩萍。
4: 你们是要住店吗？
1: 不仅是他呀，周围客人们此时的注意力也全都放到了这两个姑娘身上，而且窃窃私语啊。香玉面色从容，
4: 对，我们是来喇叭渡上香的。
1: 凤娘为难了，
4: 上香的，可我这店里来的不是驼工就是买卖人，你们住哪儿呢？
1: 一直盯着香玉和彩萍的一个后生蹦了起来。
3: 老板娘，让这两个小媳妇跟我们住吧，我们不怕挤呀。
1: 众人是哄堂大笑，香玉和彩萍羞得满面通红啊。凤娘破口大骂，
4: 滚一边去，当心姑奶奶撕烂你的狗屎嘴。
1: 他又看了看不知所措的香玉和彩萍，
4: 呀，两位妹子，这天也快黑了，你们回归化也是个麻烦，要是不嫌弃呀，可以住我房间。
1: 香玉是又高兴又担心，
4: 哟，折的，那妞怎么办嘞？
3: 哎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出来闯荡这么久了，随便哪儿都能凑合。
4: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
1: 这一晚香玉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自从戈壁遇险回到归化之后，他就一直算着日子，等着王向清从乌里雅苏台回来。所以春天刚到，按时间和路程，他估摸着王向清也该回来了，就找了个到喇嘛洞上香的借口，带着彩萍从圣德玉跑了出来。可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呢？他想着，叹了口气。第二天，凤娘陪着香玉上了喇嘛洞，看着崎岖的山路和上千级台阶，香玉想到了王向清就是在这样的路上挑了1000桶水呀，不由得是百感交集。旁边的凤娘突然问道，
4: 他是做啥的？啊，什么？

0: 妹子，你这不是给相好的上香吗？香玉脸上微微泛红。
1: 哦，她是个买卖人，应该这几天就回来了。
0: 哦，北上做买卖就把口子一条道，你来这儿是等他吧？
1: 哦，
0: 香玉的回答是甜蜜的笑容。凤娘感慨了，
1: 哎呀，好啊，有个相好的多好啊。
0: 虽然昨天才认识，但香玉已对凤娘产生了姐妹一样的好感。
1: 老板娘，你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就没有个称心如意的？
0: 凤娘的脸也红了。
1: 我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不知道人家咋想的。哦，宁夏中的人一定错不了。
0: 凤娘笑了。二人刚回到车马大殿，毛蛋就兴奋地跑了过来。
2: 父亲，我哥他们回来了。
0: 凤娘兴奋道：“
1: 这么巧，妹子，我跟你说的那个人回来了，走，我带你去看看。”
0: 凤娘拉着香玉，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门去。车马大殿的院子里，风尘仆仆的王向清看见香玉，不由得惊喜地喊道：“
3: 哎，小玉，你咋在这儿嘞？”
0: 香玉也有些激动。
1: 小晴，我来找你。
0: 一旁凤娘怔怔地看着他们，正和彩萍说笑的张杰担心地瞧了出来。凤娘瞪着香玉，自言自语道：“
1: 他是……”
0: 毛蛋挠了挠头，他昨天没有碰上香玉他们。
2: 父亲，他就是索家小姐呀。可他咋来咱这儿了？
1: 孙家小姐，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香玉？
2: 是嘞，是嘞，
1: 是她。
0: 凤娘这才回过神来，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走了上去。
1: 你就是皇商孙家的大小姐孙香玉？
0: 她毫不客气的这么一问，香玉倒是一怔。
1: 是，凤姐，没有告诉你，实在是有些不方便，还请见谅。哟，那在我们家相亲面前就方便了？
0: 香玉惊愕地看向了王相亲，王相亲也愣了。
3: 小玉，你别听他的，凤娘，你咋又开始胡撇了？
0: 凤娘勃然大怒：“
1: 我胡撇？好啊，王二八子，你可真是出息了！为了买卖，都懂得勾引富家小姐了。”“
3: 这叫狗咬了！我们是一个村儿的，从小就认识。”
0: 凤娘不听，只顾指着王向清大骂：“
1: 你个没良心的货！”亏姑奶奶对你那么好。
0: 香玉已经是呆住了，王向清有些不知所措了。
3: 你别嘴，别乱说。小玉，他这不是第一回了，你可别信，我跟他什么也没有啊。
0: 凤娘一把揽住了王向清的胳膊。
1: 肾也没有，你白天黑夜的跟我待在一块儿还叫没有？这还嫌不够，又去日哄人家黄花闺女。王二八子，王二八子，你拍拍良心问问自个儿，我凤娘哪儿对不住你？
3: 你小玉，你回来听我说。
0: 王向清被凤娘拽着，眼睁睁地看着香玉哭着就扭头跑了。 彩萍愤怒地骂了一句：“
2: 王二八子，你不要脸！”
0: 他甩下了张杰，匆匆地去追香玉。王向清气得挥起了拳头：“
3: 你，我打你个二锅头！”
0: 凤娘却是一挺身子，毫无惧色：“
2: 来，你打，你打呀，打死我，打死我，你再去找那香玉。你，
0: 哎！”王向清无奈地放下了手，凤娘是放声痛哭啊：“
2: 王二八子，你个没良心的！我一个人在口外容易吗？我这几年多少人给我说媒，我都没答应，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等你吗？可你呢，为了钱帮财主家小姐，你不说回来之后就给我个交代吗？这就是你的交代？”
0: 王向清叹了口气：“
3: 哎，父娘，我告诉你，我找小玉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他这个人。他一直在我心里，就他一个。你对我的情意我都懂，可我确实没法答应你，否则也是委屈了你啊。我要给你的交代，就是我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报答你。但是咱们两个，
2: 滚，都给我滚！”
0: 凤娘突然爆发了：“
2: 你还有你的大圣魁，从今往后滚出我的车马大殿！”
0: 看着凤娘转身跑回了大堂，张杰挠了挠头啊：“
1: 哎，二哥，这哈可咋闹了？这里咱怕是待不住了。”
0: 王向清摇了摇头：“
3: 待不住就待不住吧，我也没脸待了。老三，你赶紧去迎一下后面的大哥他们，让大家直接往鬼话奔，就先去如小巨客栈吧。”
0: 毛蛋儿怯怯地问：“
1: 向清哥，那我咋办了？”“
3: 你还留在这儿，你凤姐是不会赶你的，有空也帮我劝劝他。”
0: 张杰苦笑了一声：“
1: 哎呀，二哥，毛蛋一个娃子能劝胜了，还得你自己个儿去。”“
3: 我知道，可现在，哎，再等等吧，等他气消了。”“
1: 要我说，这有胜拿的了，你干脆两个都输了吧，反正吹了灯之后被窝里全是一个样。”“
3: 老三，都安顿下来，你去找一下彩萍，把事情跟他讲清楚，再让他去和小玉蛇。”“
1: 哎，得了，这女人的事就交给我了。”
0: 这一日，盛德玉后院的厢房里，香玉怔怔地坐在炕边，面色悲戚。这时门开了，彩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4: 小姐。”
0: 香玉有气无力地问道：“
4: 怎么了？”“没事，只是老爷刚才还问了，说他回来这几天了，却不怎么见着你，问你是不是绳子不舒服。”“哦，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看别。”“哎，小姐呀，你是不是在想那个王？不许提他，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那个名字。”“是是，不过小姐， 你先别发火，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了。
0: 香玉不解的表情让彩萍知道自己可以继续说下去了。
4: 我听说是那个老板娘喜欢我，喜欢那个人，但那个人不喜欢他。他说他心里只有小姐一个，放不下别人。那天在客栈的院子里，那老板娘是故意那样的，为了气你。
0: 香玉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了，却又忽然一皱。
4: 这些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是赵大哥告诉我的。
0: 什么？香玉一瞪眼，
4: 呸！你那个赵大哥回说溜道的，也不是个好东西。
0: 彩萍都委屈了。
4: 哎呀，小姐，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实，你何不去当面问问那个人呢？他要是骗你，你就打他一顿，总比待在这屋里生气强啊！哼，我去问他，笑话，好像我求着他了。
0: 彩萍有点着急了，
4: 可你要是不问清楚，就这么冷落他，让那个老板娘抢了咋办嘞？
0: 一听这话，香玉一愣。彩萍想起了什么。
4: 哦，对了，小姐，我差点忘说了，为了你的事，那老板娘把他和大圣魁都赶出来了，不让他们住店了。
0: 哦，香玉完全是关心的表情。
4: 那他们现在住哪儿了？住在荣祥聚客栈。
0: 荣祥聚客栈的一间小客房里，史大学正在唉声叹气呢。
5: 幸亏咱们从乌里亚苏台挑了些特产回来，不然连住店的钱也没有了。
0: 他不时瞥一眼旁边的王向清，又说：“
5: 哎，本来在凤娘客栈就跟不要钱一样，可现在……”
0: 王向清不吱声，张杰却嚷了起来：“
2: 哎呀，行了，大哥，你叨来叨去的麻球饭不？就在这住着呗，挺好。”
0: 史大学不理张杰，自言自语了起来：“
5: 哎，我就说呀，这俏女子不好理，都是祸事。”
0: 扑哧一声，王向清瞅着史大学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乐了。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李世民在程咬金陪同下偷偷地观察辽东城。辽东啊，这座城市多少年的历史了，古书上记载有3000多年，是当时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咱们书接着前文呢，三江越虎城这一丢，葛苏文害了怕了，赶紧收缩兵力，从全国调集了10万精兵死守辽东城，所以辽东城戒备森严。哎，就是咱们平常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加强了巡逻。李世民到了近前了，仔细观察，心里头盘算着下一个硬仗就是攻打辽东城，怎么个打法，怎么个进兵。再说这程咬金，你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你是陪王伴驾，偷着观察人家的城市，你得小点声。他好一高兴，大粗嗓子是又喊又叫，离这多远都能听见，正好惊动了葛苏文。葛苏文呢，晚上睡不着觉，总结三江越

虎城失败的教训，痛失一位大将，他倍感伤心呐。因此晚上难眠，怎么办呢？亲自巡城。他东西南北正转悠的时候，正好转悠到东城，他在城角上往外一看，那是有人呐。揉揉眼睛再一看，看见了，真是有三四个人。这几个人呢，比比划划，说什么听不清楚，用手指着辽东城。葛苏文心说，莫非是唐营派来的细作？哪有这么大胆子，夜半三更跑到这儿刺探来，你还要命不要命？不管怎么说，我要亲自观看。来人，给我备马。有人备马抬过大刀来，葛苏文身边就带了20个亲兵卫队，偷开城门，过了护城河，直奔李世民就来了。这时候的李世民也发现对面来人了，心说不好，赶紧快走。事已程咬金，老程哎呦，这才后悔啊，快走快走，人单势孤啊，把马一掉头往回走。再说葛苏文到了近前才看清楚，不是一般的人呢，头上戴着束发冠，身上披着红袍，这个人穿着金甲，最少是一品大员，再一看比一品大员官还要大。唐营什么人敢跑到这儿观察来？不行，我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再说李世民逃跑要紧，他也是骑的宝马良驹，叫赵夜玉狮子，是六骏马之一啊。这个马这个快呀、程咬金呢骑的是大肚子蝈蝈红卷毛兽，也是宝马良驹，速度也相当之快。他们沿着这河边奔东北方向没命的这么跑。程咬金边跑边说，哎呀，主公啊，光跑不平啊，你我都这般年纪跑不过人家，不如停下来，臣跟他对付几句。李世民点点头啊，也好，这才把马带住，人呢也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说程咬金80多岁了，那是说着玩呢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今天都豁出去了，把马圈回来啊，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正在这时候，葛苏文带兵就追到了。葛苏文年轻啊，马也快，到了近前，把马匹带住，是仔细观瞧。他可认识李世民，他一瞅，呀哈，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唐朝的皇上吗？哎呀，是老天爷赐福啊，我要生擒活拿李世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哎，怎么这么巧？想到这儿，他高声断喝，对面可是唐通李世民。李世民另一个名字叫唐通。李世民点头答应，不错，正是在下。哎呀，李世民呐、咱有缘分呐、没想到夜半三更在此相遇，你可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啊，我不能不收啊。李世民，你说吧，今天这事情怎么个解决法？李世民还没等说话呢，程咬金缓过气儿来，主公，来来，我对付他，我对付他。把马往前一提，程咬金把大肚子一撇。

0: 人。主公，我跟他对付几句，李世民点头答应，另外也没有办法了，就是程咬金这一个人。再看老千岁把马往前一提，大肚子一舔，威风十足。
1: 我问问你，你就是葛苏文？
0: 真叫他蒙对了。那位说程咬金见过葛苏文吗？没有，没有，他怎么知道的？你看呢，鼻子底下有个嘴，有人打听啊，有人议论的，他留了神了。据传言，葛苏文身高2米挂0，声似铜钟，武艺高强，是臂力过人呐。他是高句丽少有的大将，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他都知道。今天一见面一看，可不是他是谁，这个头显鼻子显眼，比别人都高着一块。葛苏文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在下。那么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不是鲁国公程咬金呢？你猜对了，正是我老人家。你知道我的大名？程咬金呐，甭问，你是独一无二，没有不知道的。你程咬金是唐朝开国最著名的大饭桶。嘿，程咬金听这个泄气，你怎么知道我饭桶？葛苏文说，你我呀别废话，饭不饭桶你心里头最清楚，不过休走拿命来。程咬金一看，赶紧把大手一晃，别，等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说完了，你看看你有多少人，我们才几个人，是不是？动手我们也没有便宜，你现在是稳拿把掐，你有什么着急的？我把话说完了，你再动手也不迟晚，怎么样？有话请讲，说吧。我说葛苏文呐，听说你这名可不小，最高统帅，指挥千军万马，我今儿这么一看，你是个小人，你懂不什么叫小人？你说今儿个啊，今天晚上我陪王伴驾，溜达溜达夜景，你知道不？今天是8月13，大好的月亮，我们溜达夜景不是为打仗。你见着战书了吗？你见着战表了吗？没见着。我们现在夜间是和平相处。你说你说翻脸就翻脸，突然袭击，仗着你们人多我们人少，你们想捡个便宜，这不是小人，这是什么呢？在我们大唐朝来讲，这就是小人，难道你还不承认吗？这不再有能耐没能耐，这是品德的关系。说这些都是废话。今天晚上咱这么办，你这么大年纪了，我洗老连贫，放你一条生路，你可以走，李世民可走不了。如若不听，对不起，我可要翻脸无情。程咬金一伸手把大斧子也摘起来了。我说葛苏文呐，看来你翻脸不认人呐。既然如此，我程咬金也不是好对付的。你认为我老了？我不老。不信你我二人当场动手，不定谁输谁赢，你信不信？这程咬金说到这儿还练了一趟斧子，揉揉揉揉揉。葛苏文也愣了，这什么意思？自个儿练什么劲儿呢？ 程咬金呢是给自己打腰提气，程咬金练到半截上，心里说话，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我不是舍下皇上不管，我是搬兵求救去，在这等死吗？程咬金打定了主意之后，刷刷刷耍了几趟斧子，葛苏文休走看斧子，哎，劈脑袋。葛苏文定睛瞧看，正这时候程咬金呲溜马往斜刺里一窜，落荒而逃。临走的时候跟李世民打招呼，陛下，臣去搬请救兵，你不要着急，忍耐一时，不要害怕。他走了。李世民心说，你这是保驾吗？这不是耍人一样吗？他知道程咬金的脾气秉性，也不能怪罪他。那么剩下自己了，那两个亲兵也没影了，那么李世民就得自己顾自己。他掌中拿着定唐刀，把大刀一横，葛苏文，我唐通在此，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嘿嘿嘿，李世民呐、你还想比划比划吗？啊，这个我不反对，你不服咱就比划比划，不过说实话，你可不是我的对手，今天你要识趣儿，听我的良言相劝。一，写降书拿顺表，你看你答应我的条件，我放你一条生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高句丽的附属国，你要答应了万事皆休，你不答应，嗨，今天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你得想好了。李世民能同意吗？二话不说抡刀过来动手。他跟葛苏文失手，那太白给了，干脆递不进招去。几个回合，李世民逼挖鬓角，热汗直淌，见势不妙，我呀36计也走为上策吧，一拨马奔正北就下去了。前边这条大河正好是南北的走向，到了辽东城附近变成沿着河床逃走。葛苏文在后头不舍，是紧紧追赶，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李世民心里说话，爱哪儿哪儿吧，能逃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哗哗哗哗哗哗哗，眨眼之间跑出去将近10里地，那马太快了。这李世民呢，可能是眼睛花了，突然发现对面有灯光，他不知道这灯光出自何处，心说是什么地儿呢？正在心里头着急的时候，后头葛苏文就到了，唐通休要逃走，招刀唰就一刀。李世民往下一哈腰，这一刀落空了。李世民心里头着急呀、再砍一刀我就归位了。头前就是流沙河，就这河在眼前，李世民一着急，干脆我下水得了。再看他一加劲儿，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前腿一弓，后腿一蹦，啊，噌，一个机劲儿就跳进河中。他这意思想，这河不太宽，大概20来丈左右，如果水不深，过了河我几下就挠到对岸。想错了，这匹马往前一窜，四肢蹄还没等落地呢，哭嚓一声就旋到泥塘里了。到了半天，这河下边是淤泥，这淤泥河坑人无数啊，老人说了，死的人多了，都看着水挺清亮，水也不深，能趟过去，结果一踩就旋到泥沙之中，这泥沙还往下作人， 作进去没影。

你再说李世民连人带马多大的劲儿，这马的四个蹄子刚一沾上泥沙倒了霉了，眼瞅着往下沉，时间不长连人带马就没有了。李世民一看不好，再想从马上下来也没用了，连人带马处于绝境当中啊。再说葛苏文正好到了岸边了，把马带住了，仔细观看。哈哈哈哈，哎呀李世民呐、啊、李世民，想不到你有这么个结果，如果要想活命你告诉我，我有办法救你，你想要死今天我看个哈哈笑，我就瞅你被淤泥把你作死。李世民心里头难过，完了，今天是彻底的玩完了，我这条命怎么死的这么可怜呢？叫淤泥把我作死了，炫进淤泥河，他把眼一闭，爱怎么地怎么地，至死我不能投降。就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你说这事儿巧不巧，顺着河床的边上飞快的来了匹战马，是一匹白马，马鞍桥上有人高声喊喝，主公不必担惊，我来救你。像打了一道利闪一样，把葛素文也吓了一跳，一激灵甩脸观瞧，人到马到就到了眼前了。就见马鞍桥上这员大将穿白挂素，掌中一条大戟，胯下一匹白马，不容分说把戟一分，奔葛苏文腰中便刺。葛苏文一看来得太快了，赶紧把腰一拧，把大戟躲过。书中代言来人是谁，正是应梦的贤臣李世民日夜思念的薛仁贵。哎，不巧不成书，那位说薛仁贵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咱们再说说什么原因。因为今天是8月13，按照伙食规定，13、14、15三天都算节日，改善生活，所以军中发了平酒方肉。哎呀，大伙高兴，尤其拿下三江越虎城，这是热烈的祝贺。他们虽然是铡草喂马的火头兵，人人也有份儿，把酒肉赏下来了。可薛仁贵呢，带病急挑安电宝，出了一身透汗，家气伤寒好了，不治自愈。薛仁贵是非常高兴，心说我这命啊还真金造，有酒有肉都赏下来了，就吃呗。接着上头的命令，张世贵的命令，把月字号第八棚，就是薛仁贵所在这一棚，这几个弟兄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为啥呀？他怕事情露馅，皇上追问起来没完，挨个的一点名，露了馅怎么办呢？他就把这哥几个调在远离军营，离着辽东城不远山沟之处驻扎，说照样吃喝，你们呢离着远一点。这一次因祸得福啊，弟兄们边吃边喝，周青在这发牢骚，我大哥，我说咱们是不是叫人家欺骗了？难道张总爷就是张世贵啊？难道说的都是实话吗？里头没有虚情假意，我怎么就闹不明白？皇上做个梦，你就是应梦的反臣，这怎么这么巧这个事儿啊？我们俩都跟您一块窝呢。薛仁贵叩答一声，兄弟，
你们真是认识我倒了霉了，这件事我也不甘心，迟早我要打听清楚。这玩意儿喝酒就犯这个劲儿，酒入宽肠，酒入愁肠，一发愁就有点醉意。薛仁贵觉着有点呕吐，站起身离开帐篷，来到河边要透透空气，缓解缓解气氛。他抬头一看，自己的战马在树上拴着。仁贵一想，我呀也憋气，战马陪着我也憋气，今天也叫你痛快痛快，也过过节。他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把戟挂好了，顺着河边的溜达溜达，让马也放松放松。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薛仁贵就感觉到有点异常。

0: 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俗话说，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又倒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薛仁贵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来早了也不行，来晚了更不行。咱们前文书说了，薛仁贵多喝了点酒，抒发胸中的郁闷，上外头跑跑马，让马也精神精神。突然发现在河边一个人骑着马，金甲绿袍，非常的凶恶，咋咋呼呼说的话不太清楚，因为他不懂高句丽语言，哎，有的能听清。他又发现在河滩里头悬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唐人，看着样官不小，他可不知道是谁。就听见对岸这个人高声喊喝：唐通，投降吧，我让你大唐做我国的附属国，你要不答应，我就要你这条命。这回听清了，闹了半天，唐王李世民悬在河中，正遭到威胁。你说怎么办？薛仁贵的心情是十分复杂，救不救李世民？我救他，他要杀我，要灭我全家满门；我不救他，他眼看就要亡国灭家，生死之间就在眼前。但是他又想到，我若不救他，堂主李世民是必死无疑呀。薛仁贵再三斟酌，我是唐朝的子民，他是大唐朝的天子，我焉能见死不救啊？怀着复杂的心情，爱怎么地怎么地，救人要紧，就想到这儿，高声喝喊一声：呆！胆大的狂徒，休得猖狂，薛某在此。他也忘了皇上要杀他的事儿了，过来就是一戟。单说葛苏文，他连做梦都没想到，半空掉下来个英雄好汉，奔他就是一戟。他来不及多想啊，怀中抱月往外一架，开呀！真没想到，这一戟力量十足啊，也就是葛苏文第二个人架不出去，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戟推开了。葛苏文脑门子冒汗了，哎呀，了不得呀，看他长得十分精细，哪来的狐狸，真神力也。说话之间，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来不及讲话了，啪啪啪啪啪啪，十几个回合，葛苏文做梦也没想到薛仁贵力量也大，武艺也高，上头一翻，晃他的眼神，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这一挤奔他的肚子。葛苏文往旁边一拧身子，肚子闪开了，大腿没躲开，正好扎到左腿上。你说那大戟一尺八的头，那三棱透甲锥扎上能轻得了吗？要不是宝甲护身，葛苏文这条腿就得叫人家给卸下来，这下是疼痛难忍呐！葛苏文怪叫了一声：哎呀，要着我的命了！是拨马便跑。这也就是他，要换个旁人呢，就从马上掉下来了。 忍痛扶上伯回马去。这时候高丽兵来了一部分，葛苏文把手一挥，退退撤。这些当兵的听他的，为什么葛苏文做这个决定？一，他感觉到唐朝的援兵这就来；二，他也没想到离着唐营这么近，还是以退为妙，所以他撤了兵了。薛仁贵这一个激劲儿把他杀退了，也长出了一口气，哎，把战马带住，扭回头写看李世民。李世民呢，那还在那炫着呢，不光是在那炫着，越炫越深，眼看那水都到了马肚皮了，再接茬往下炫就没救了。薛仁贵这才问了一声，陛下，你要我文救还是武救？哎呀，李世民恍惚之间想到了，这话好像听过，来不及多想，哎，连人带马一起救，武救吧。武救可以，您稳住心神，抓住铁骨梁，千万别松手。哎，李世民双腿把裆夹住，双手摁住铁骨梁，把眼一闭，心说话，这玩意儿能救得了吗？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他得有什么力气能把我请起来？出乎意料之外，薛仁贵也是个机劲儿，再看把大戟往里头一顺，伸到马的肚皮子下头，前后阴阳一合把，心说话，战马呀战马，人力马力咱得同时使劲儿，我全靠着你了。白龙驹似乎明白事儿，前腿弓后腿一绷就使上劲儿了，人力和马力加在一块儿，薛仁贵一叫神力，哎哎，这一下把战马就拖出水面，然后把大戟一横，把李世民的战马拖在岸边。哎呀，李世民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他什么都不想，眼前这位就是应梦贤臣，真见了面了。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抱拳拱手，壮士，请问你的名姓？就问一问呢，叫对了。薛仁贵一想，你说我报名不报名？我说我叫薛仁贵，李世民正抓我呢，哎，今儿个送到眼前来了。我说我不叫薛仁贵，我窝心不窝心？我净说委屈的话，这怎么办？就在薛仁贵没想怎么答复的时候，呵，又出事儿了。就见一匹战马如飞一样跑到岸边，马鞍桥上一员大将也是金甲绿袍，胡须飘摆，手中拖着大枪，我家主公不必担惊，臣尉迟恭救驾来也，胆大狂徒拿命来。不容分说，对着薛仁贵砰砰砰就几枪，可把李世民给急坏了。李世民心说，你倒弄清楚啊，这是谁呀？你见谁就给我扎谁，你糊涂死了。还没等李世民说话呢，薛仁贵一见不好啊，我的命太苦了，我救了驾我也得不了好结果，你看照样有人抓我，36计走为上策，一学战马一溜烟跑没影去了。他没影了，尉迟恭在后他还追呢。李世民这才喊，老元帅刘布， 你给我站住，快回来。主公，我抓住贼匪再做交代，你赶紧给我回来，你弄错了。尉迟恭蒙灯转向，把马一拨又回来了。那边说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程咬金跑了，回去搬兵去了。哎，怎么那么巧，刚走到唐营的北门，正好遇上尉迟恭巡逻，今天晚上他当班。程咬金急坏了，快快快去救驾，快快快。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咱们的主公遭到劫杀，遇上葛苏文了，你快去，你倒弄清楚怎么回事啊。这尉迟恭一听真着急了，快去就快去，拨马就跑，他就追下来了。正好遇上眼前这件事，他在前头跑，程咬金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也来到出事地点。咱们再说皇上李世民把尉迟恭给叫住了，这回可真生了气了。亲家，你可知罪？尉迟恭傻了，我来救驾来了，我哪儿犯罪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陛下，臣何罪之有？你坏了我的大事！我且问你，刚才你扎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葛苏文啊！呸！你好糊涂啊！方才那个人就是我日思夜想最盼望见到的应梦贤臣薛仁贵。葛苏文长什么样？薛仁贵长什么样？你脑子里难道没数吗？
3: 不！
2: 尉迟恭想，哦，对呀、啊。那葛苏文是黑的，这薛仁贵是白的，我怎么弄混了？着急，这一着急就容易出错，怎么叫乱中出错呢？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追到了，陛下，我把兵搬来了，你老人家没事吧？啊，呸！你不必多说。你给我搬来什么样的救兵，耽误了我的大事儿，真哎呀，悔不应该呀。程咬金一看明白了，葛苏文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由尉迟恭取代了，这里头有变故。程咬金多聪明，一问问明白了。哎呀，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了，我大老黑呀，哎呀，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咱俩相识30余载呀，我从认识你那天，你就是个大饭桶，到了现在你指挥千军万马还是饭桶，什么事儿你都糊里巴涂啊，真悔得我肠子都青了，我找谁也比找你强，你把这事整个弄糟了，你赔应梦的贤臣，我替主公逼债，你不把薛仁贵找着，我都不答应。
3: 这，
2: 哎呀，尉迟恭脸红脖子粗，知道自个儿犯了错了，赶紧请示皇帝，陛下，这样吧，今天是8月13。明天14，后天15，在15之前，无论如何，我把应梦的贤臣给你找到，找不来薛仁贵，你砍我的黑头，我向你保证。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还能卖一个搭一个吗？你尽量去找也就可以了，多谢。

0: 也陛下，还程咬金还不依不饶呢，就是皇上饶了你，我也饶不了你，赶紧想办法。
1: 是是是是，
0: 这回呀、啊，尉迟恭连窝囊在憋火，怨谁怨自己，太笨了，什么好事也叫我弄砸了。当务之急，把皇上得请回去更换衣服。他们二人保驾，李世民回到中军大帐。书说简短，衣服都换完了，李世民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唉唉，错过了机会，到哪里去找？主公，我向您担了保了，您就把这事交给我，我尉迟恭是负责到底，现在我就走。他真走了，哪儿找去？没地方找去。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彻地连天。唐军三十万呢，要找一个人，那谈何容易啊？超过大海捞针，但是人得动脑筋。这尉迟恭离开了连营，心中暗想：我不行就动动脑子。哎，方才发现那个贤臣出没的那个地方离着唐营不远，我了解了解那是什么地方，属于哪个编号。他顺着原路他回来了，当然这是第二天的事儿。十四，这第二天呢，十四他没闲着，见人就打听，见人就问，都是唐朝的军队，你是什么地方呢？归谁管？这唐营的军队马上回答，我们归马三宝马将军管，我们属于人字号第九棚。哦，人字号第九棚。哎，等等，我想起件事来，有没有月字号？什么棚？我想想，有没有月字号？第八棚，好像有人说过。哎呀，那月字号第八棚离我们这远着呵呢，他们是扎草喂马的火头兵，那是火头兵的祭散地，离我们这还有十八里地。好了，好好，怎么走？你顺山沟往前走，走着不远，到了河边就到了月字号第八棚。妥了，尉迟恭豁出去了，把战马一催，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地方。心说话，薛仁贵呀、啊，我也犯你的小人，你也犯我的小人，咱俩一见面就两层事儿，这回得把话说透了。十八里路架得住走吗？他马又快。简短截说，就到了月子号第八棚不远的地方。他多了心眼了，马往回转，就来到唐营边门前。他把大黑马带住，守门的军兵一看老元帅，赶紧过去迎接。元帅，您怎么来了？
2: 免礼免礼，你们在这守候的是什么地方？
0: 这是前

0: 在何处？月字号地，哎呀，咱这地儿太大了，您往里走吧。往里走大概不到五里地，您再打听打听。好了，往里走，还是见人就打听，见人就问，真是心诚则灵啊。真找到月字号第八棚，他仔细一看，就是这儿。跟别人一打听，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月字号第八棚，这是做饭扎草喂马的虎头兵住的。他不骑战马，把战马拴住，带着宝剑，轻手轻脚靠近第八棚，隐隐约约听见有人正在讲话。尉迟恭屏息凝神，仔细倾听。有句话，要知心浮事，单听背后言呐。这回听清了，就听里边有人口打哀声，哀声叹气。有人就说：“大哥，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您别想起来没完没散。”再得了病怎么办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混蛋都有，你怎么救他，怎么立功，他也拿你当仇人，这怎么办？咱们呢，得想个办法。没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看这个事儿他解决不了。尉迟恭一听有门，这多少点对茬，还得接着听。就听还有人说：“大哥，往后啊，也不管皇上还是丞相，他爱谁谁，咱不管，他死就死呗，那是他命短，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多好，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打了大胜仗，你还把他给救了，他还叫人抓你，你说这什么人？狼心狗肺呀！”简直他不是个人。就听见刚才叹气的那个人又叹了口气，算了算了，别说了，都别说了，我心里憋闷的慌，心乱如麻，我出去透口气儿。说话之间，人影一晃，走出一个人来。尉迟恭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嘿，这回叫我找准了，这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薛仁贵就在眼前，真想过去拉住薛仁贵，他又怕把薛仁贵给惊走了，白费劲儿了，所以这次格外加谨慎。就见薛仁贵从帐篷里出来，倒背着双手，满脸愁云，奔北边走下去了。北边是什么地方？是大营的边缘，比较安静，这块树木也多。薛仁贵迈步走进树林，尉迟恭没闲着，也不要战马了，轻手轻脚在后头跟着，蹑足千踪，一直跟在背后。正在这时，薛仁贵不往前走了，两手倒背，抬头看了看天。啊，老天呐，都说你老人家公平，我看着不公平啊，我就发现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呐，怎么这个世界上颠倒了？拿我薛仁贵来说，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如今落到这步田地，我对不起我的祖宗，对不起我的家小，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尘。

0: 像离情异域，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老元帅尉迟恭向李世民打赌击掌，三天找着薛仁贵，真就应了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心诚则灵啊，真就把薛仁贵给堵上了。为什么？挨个打听，挨个询问，这一用了心，所以说找着了薛仁贵。哎呀，尉迟恭心里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薛仁贵，薛仁贵，我看你还往哪里走，无论如何去见皇上。他暗下决心，在后头跟着。咱说了，薛仁贵心里头郁闷，正好是晚上，14的晚上，月亮还是挺圆的。薛仁贵到了树林之中仰天插幽窝呢，越想越没有活路，命苦是一方面，就根据自己所作所为，我哪一点不凭着良心，哪一点不是为了皇上，但是都得不到他的认同，你说我这个人有多窝囊啊。要当这么一个黑人，窝了八去活着不如死，他就想寻短见，这个短见就是自杀。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寻找歪脖树，那个树林之中歪脖树不多了吗？有个枝枝叉叉横着的，都是歪脖树。薛仁贵发现了一棵树，哎，正合适，高矮我上吊也差不多少。他正下决心的这个时候，再说尉迟恭，他已经猜出来薛仁贵要寻短见，因为这个人一寻短见，俩眼发直，身子有点发木的意思。哎呦，他一想，别发生意外，利用这个机会我就把他抓住。他想到这儿，目测了一下，也够得着。他往前冷不丁一扑，这叫虎扑子，两手抡圆了，抓住薛仁贵的腰，
7: 你跑不了了。
11: 就这一嗓子能把人给吓死，薛仁贵做梦也没想到，再低头一看，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牢牢地把他夹住。薛仁贵一想，还抓我呢，多么无情啊。薛仁贵虽然要自杀，但是有下意识的本能，因此他不顾一切的拼命反抗，尉迟恭说什么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要讲究尉迟恭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这回碰上了薛仁贵，薛仁贵年富力强啊，比他的力量头还大，尉迟恭能抱得住吗？两个人三拧两拧，发生了变化了。薛仁贵这身子挣脱了，但是右胳膊被尉迟恭给拽住了。薛仁贵利用这机会撒腿就跑，转眼之间踪迹不见。薛仁贵是逃之夭夭，呀，又走了，又走了，这。尉迟恭急得赶走了袖子，但是这袖子也是见证。尉迟恭喊了一声，来人，快来人。他是元帅啊，当士兵的听这声音之后赶到出事地点一瞅，元帅您叫我们，快找我的战马来。他的战马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拴着，这么多人想办法还找不着吗？时间不大，把战马给拉来。再看尉迟恭拎着这一身袖子飞马去见李世民。简短截说，见着李世民之后，他把袖子一举，皇上，我找着应梦的贤臣了，我找着了。满营众将包括李世民全愣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徐茂公就在旁边说，元帅别着急呀，喘喘气儿，慢慢说，这袖子怎么回事？哎，好，我喝口水。水喝完了，他擦了擦嘴，皇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李世民就问，那贤臣现在何处？跑了，又他娘的叫他跑了，那可怎么办？跑也跑不了，这回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样吧，我问清了，他住在月字号第八棚，把第八棚的人全都给我拿来，挨个审问，还不闹清楚吗？另外，张环、张世贵还有他姑爷叫何宗宪，一定给我找来，我一块审问，一定查得个水落石出，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这尉迟恭啊，认死卯，他要答应了的事儿必须得做到。李世民点头同意，把权力交给他了。再说尉迟元帅今天晚上过什么节，命都豁出去了，传令让张世贵带着他姑爷何宗宪前来见我。是，有人送信儿去了。再说张环、张世贵呀，心怀鬼胎，就这爷俩这几天睡觉都做噩梦啊，这叫人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现在啊，张世贵又有点后悔了，心说我官做的这么大，一品大员，什么都不缺，我干这事何苦的，非得叫我姑爷露脸扬名，要凭真能呢还行，还是假的冒名顶替，就即使得了这份功劳，于心他也不安呢，我这是何苦来的呢？再说了，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得逆流而上，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心里正在想着， 来人找他，他一听尉迟恭找他，这半夜三更的什么事儿？没好事，他把来人打发走了，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来人走了之后，他跟何宗宪爷俩一商量，我宗宪呢，你分析分析，我觉着不是好事。是啊，咱得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把事情打听清楚了也好回话。这张世贵在这个地方独掌大权多年，能没有耳目没有亲信吗？把亲信人找来了，详细一了解情况，亲信人说了，大人呐，坏了，现在老元帅尉迟恭啊就跟你干上了，非要找这个薛仁贵不可，这几天也没闲着，挨个营盘打听，打听来打听去，还真把薛仁贵找着了，就在月子号第八棚，是这么回事。后来两个人还滚打在一起，薛仁贵跑了，秀的叫他拽下来一只，现在他跟皇上怎么说的不知道，这才来信调你去，您可做好了准备。哎呀，坏了！张世贵心说，案子要犯呢，肯定东窗事发呀，我得怎么应付啊？何宗宪给出了个损主意，哎，老人家，我看这么办，马上把薛仁贵找来，一让他隐藏起来，让尉迟恭找不着，没有人证。第二，他不说把这衣裳袖子撕下来了，叫薛仁贵把那衣裳给我，我还装薛仁贵，我就说我的衣裳叫他撕去的，给他换上别的衣服，您看怎么样？这是下策，下策也比没主意强啊，您合计合计。哎呀，也只好如此，快叫薛仁贵来。一见着薛仁贵，这张环会演戏呀，声泪俱下。仁贵啊，坏了，我为你把我的头都得断送了。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别提了。他把经过这么一说，再一问，薛仁贵点了点头，一点都不假，真好悬呢。我好悬没叫他给我抓住，我们俩一使劲儿，他把我袖子拽下去了，我这才逃走。怎么样？这是真的吧？仁贵啊，现在只能有一个救急的办法，你现在把这衣裳脱了，让我姑爷穿上，让他冒名顶替继续装你。哎，你呢，换套别的衣裳。这是一。二，这月子号第八棚不能待了，你们哥几个赶紧搬家，躲到深山老林里头，爱到哪儿去哪儿去，总之不被皇上抓住就行，事后了咱们再见面，怎么样？薛仁贵闹得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好吧，赶紧把衣服脱下，他这衣裳啊还没来得及换呢，没有袖子，脱下来之后交给了何宗显。这何宗显三下五除二把这衣裳穿上了。你想这衣裳能合适吗？薛仁贵身材高大，身材魁梧，他是又瘦又小，穿上以后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褶子夹着褶子，把腰带一束还少个袖子。张世贵看了看，行，对付一时说一时，仁贵啊，快走啊，我送给你穿刺路费，快离开。交代了几句之后，张世贵带着何宗显来见尉迟恭，走到中军大帐一看呢，兵三层将三层，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哎呀，张世贵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 这玩意儿这瞎话也不好编呢，怎么能对茬对齐了？正在这时走进中军大帐，先见皇上，再见元帅，再看尉迟恭气呼呼的像疯魔一样在旁边一坐，俩眼睛瞪得溜圆呢。张世贵，这贵来见我。
12: 哎，是元帅，你找我有事儿。
11: 张世贵，你们爷俩别演戏了，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要求实事求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应梦贤臣被你藏在何处，你还不从实的给我找来。这张世贵一口咬定没这么回事啊，大帅圣明，大帅圣明，这哪来的应梦贤臣呢？我不懂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事儿，也没人到这参军，参军的是旁人，也没有薛仁贵，这就是以往的实情。那我再问你，两军阵前立功者是谁？是我姑爷何宗宪。呸！我还不了解他，他有那么高的本事？我再问你，几挑安电宝谁干的？是他，做梦我也不相信呢，他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再问你，远的不说，说近前的事儿，这袖子是怎么回事？这衣裳是怎么回事？这是薛仁贵的衣裳，为什么穿在他身上？一一的给我说清楚了。今天这一堂过不去，我不答应。说。哎呀，何宗宪呢也厚着头皮，硬着脑瓜骨说瞎话。
12: 老元帅，这衣裳就是我的。
11: 你的？怎么会换到你的身上？您看错人了，拿我就当了什么薛仁贵，把我给抱住了，我一害怕，使劲这一挣脱，把袖子挣脱掉了，这就是我的衣裳啊。呸呸呸，你蒙我不识数，瞪眼胡说八道，那哪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军师徐茂公在旁边坐着，一看尉迟恭哇哇哇直叫，很难问出来子午卯酉。徐茂公出了个主意，哎哎哎，老元帅息怒，我张大人你也别上火，我想了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
12: 您说。
11: 这样吧，何宗宪有没有这么高的本事，当场可以一试吗？这一试验不就知道真假了吗？是不是让老元帅试一试？这个办法很简单，何宗宪假装逃走，叫老元帅把他给抱住，看他能不能挣脱。他要能挣脱得了，比元帅的劲儿还大，那就说明他是薛仁贵。如果他挣脱不了，那说明他是冒牌的，他就是假薛仁贵，这不一看就辨知了吗？不知道你敢打赌不敢打赌？
12: 喂喂，
11: 张世贵一咧嘴，心说话，徐茂公啊，你们都是一头的，那算计谁呢？让我姑爷叫尉迟恭抱一下，那尉迟恭有搬山倒海的本事，那力量头多足，把我姑爷夹住了，非七窍流血不可呀，他能跑得了吗？不答应，当着皇上，当着满营的众将，你说怎么说？不敢不行。到了现在满头是汗，张嘴结舌，这宗贤呐，你看呢？何宗贤也没辙了，老人家，那就依军师所说。好，徐茂公用手一拍桌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陛下，你以为如何？李世民求贤若渴呀， 也就点着头了，就依军事。徐茂公接茬说，老元帅，刚才我出的捉箭您可愿意？能不能试试力气，让他再跑一回？我愿意，我愿意呀，我就依军事。好了，张大人，三头对面已经讲得妥妥的，你以为如何呀？愿不愿一试？
12: 哎，愿意一试。宗贤呢，去试一试。
11: 他说到这儿把眼睛一闭，这算玩完呢，何宗贤的命就算交代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何宗贤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运足了力气，尉迟恭转到他身后，把袖面挽了一挽，你可注上意啊，我现在要抓你了。在后边一伸手，搂腰把他给抱住了。尉迟恭多大的力气，再加今儿晚上这事儿是个急茬，他本身就有气儿，一有气这力量就更大。哎，你跑啊！何宗显这乐子大了，是手跑脚蹬，跑啊，往哪儿跑都苏武了。一开始还能挺着，时间稍微长点，就觉着五脏往上一翻，鼻子口冒血呀，一口血。尉迟恭夹死了何宗显，这小子就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夹了一会儿不动弹了，有人发现了，老元帅别使劲儿，人不在了，是吧？他一松手，扑通，何宗显尸体倒地。旁边张世贵眼瞅着，哎，心里说话，姑爷啊姑爷，你应当找我偿命啊，你叫我给害了，那怎么办？尉迟恭说，张世贵，你这是亲眼所见，各位大家给做个见证，他是什么样的应梦贤臣呢？就他这种本事，身居高官，屡立战功，怎么可能？这里边是弄虚作假呀，都是他这老丈人给他假冒功劳，真正的功劳应该是薛仁贵那个英梦的贤臣。下面我就去找薛仁贵。正在说这话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听帐外有人高声喊喝，陛下大帅，罪臣到了。声音洪亮啊，再看李世民，众人往外一看，帘儿一挑，薛仁贵带着人从外头进来了，脖子上的带着忠孝带。那位说，什么叫忠孝带？就是绳子，甘愿伏法，这叫忠孝带，为国尽忠了。再看薛仁贵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我就是你要捉拿的应梦反臣薛仁贵，我来请罪来了，我来自首来了。这事儿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再看李世民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倒背着双手围着薛仁贵转了几圈，尉迟恭也站起来了，仔细观瞧，一点不错，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哈哈哈哈，就是他。

0: 李世民这才拉住薛仁贵，亲家，你就是薛仁贵，不才正事，我请罪来了，亲家何罪之有？我就是您的应梦反臣，故此我前来请罪。你说那年头封建时代，这叫什么罪呀？哎，就得承认有罪。李世民双手相搀，我的爱卿，你站起来，你可想死我了，我日思夜想的想见你，并非是你有罪呀，你是有功之臣，你是我梦中的英梦贤臣，你我终于见了面了，从今以后你要为我的大唐朝尽忠报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薛仁贵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李世民，往那儿一跪，我认罪来了。现在张环、张世贵无言以对，说什么三头对案，编瞎话编得再好听也没人相信。在场的人把目光集中到薛仁贵身上，李世民站起身来仔细观看，哎呀，你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应梦贤臣。张世贵啊，我命你招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朕说清楚了。尉迟恭也说，小子别耍滑了，有什么事说什么事，皇上还可能原谅你，如果有半字虚假，嘿嘿，你是难逃公道。程咬金也说，说说实话。张环哆嗦成一个个的，跪在皇上的脚下泣不成声，我全说呀，好好说。这回彻底坦白了，把他的野心目的全交代出来了。说得很简单，他说皇上叫圆梦那天我就不信，哪有那个人呢，什么家住逍遥一点红我就没信过。因此我怎么想的呢，我说梦中这个人跟我姑爷何宗显长得一模一样，我就想啊，让宗显立功扬名当大官，我就想到这上了。如果说真有薛仁贵欺人，我叫他在前敌立功，让我姑爷冒名顶替，这就是我的私心了。

因此，薛仁贵第一次投军，我感觉到纳闷，还真有此人，我要杀他。满营众将求情，我把他给放了，日后永不叙用，赶出连营。哪知道他痴心不改，还要参军，第二次改个名叫薛礼，又来应征入伍，我又要杀他。后来众人求情，我又把他免去死罪，乱棍撵出军营。你说这个事儿怎么那么巧，他遇上了鲁国公程咬金，程咬千岁赐给他一面皇上御赐招兵的金牌，因此我不敢不收啊，我才把他收下。你说怎么办，编的正是营房里的名字，那要点名要发放工钱，到那时候就容易露馅，因此我想方设法把他们排在月子号第八棚，做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因为这火头兵临时还可以召集，临时还可以遣散，没有固定的名额，不容易被发现，这就是我的用心呢。说实话，在开兵建帐之后，薛仁贵屡立战功，是功劳都是薛仁贵和他弟兄们打出来的。我姑爷是冒名顶替，有私心吗？想当官吗？这都是我改的功劳簿，请皇上容目预览。总之我是罪该万死，我犯下蒙蔽君主的罪过，十恶不赦呀，陛下开恩呐、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这张世贵磕头好像鸡千岁米，满帐上的人全听清了。程咬金还问了一句，张世贵，你说的话可真真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老天作证，没有半字虚假。好，我为什么问你啊？你这个人说话是千变万化呀，说了你就不算数，皇上在这作证，这可是你亲自招供的，有笔录在案。那可不，旁边有20多个记录的，你怎么说怎么写，你改不了，这叫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啊。最后他说完了，李世民气得半天没上来气儿，命他化供，化了供了，手押也摁上了，怎么处置吧。李世民的火压不住了，来人把张世贵拉到外头，千刀万剐，杀。皇上一句话那管用啊，来人摁住他，往外就拽。张世贵是狼哭鬼嚎啊，满营众将都恨透他了，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您还别说，真有一个人说话了，刀下留人，满。众人感到意外，一看谁呀、啊、军师徐茂公。徐军师说的这话，李世民不解呀，就问军师，你这是何意，难道说这种人还得留着他吗？不不不，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说张世贵罪有千条，理应该千刀万剐，死后都有余辜，那你为何要拦着？陛下，我是这么想，现在两国正在交战之时，这个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杀军中大将主于不利，不管他有没有能耐，这地位在这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先抓起来软禁，带回京都
押到天牢断思狱，等我们得胜还朝再做处理也不为迟晚呢，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这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徐茂公什么人物，什么事儿没经过没见过，他呀给皇上留了个退身步，只是李世民现在没有想到这里头有一层关系，张环、张世贵还有詹皇亲，咱们说过了，成亲王李道宗是他姑爷，他把他的女儿张美人许配给李道宗，李道宗是视为珍宝啊，年岁差的那么多，那能不喜欢吗？你看在张美人的份上也得留这一步，押着张世贵回到京城先免去死刑，将来怎么处理怎么再说，那李道宗和张美人肯定得想方设法救张世贵不死了，皇上就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得罪了他亲叔叔，而且军师还知道李世民为人孝道，李渊不在了，李道宗那是他亲叔叔，他非常孝顺，这就是给李世民留个退身步。要不说读书的人书思远虑，想得非常周全，李世民最后点了头了，也罢，就饶你暂时不死，来呀薛仙图，得令。薛仙图啊，你辛苦点，带着500人马打囚车装木笼，把张世贵押往京城天牢断思狱听候处置，不能叫他跑了，得令。对，遵命照办，派走了。张世贵的事情解决了，何宗贤也死了，一天云彩这就满散了，君臣也得以团聚了。再说这李世民拉住薛仁贵的手，贤臣呐、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唐营的都先锋，先锋大队归你指挥，一句话封了官了。薛仁贵从地底下一下升了天了，仁贵是千恩万谢，同时薛仁贵那几个磕头的弟兄全都升任总兵之职，跟他哥哥也见了光了。打这一天开始，薛仁贵是走马上任，积极操演人马，准备打大仗。这尉迟恭和程咬金还有点矛盾，这尉迟恭说什么呢，说薛仁贵这个人能力这么大，人品这么好，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也没喊冤叫屈，人品高尚，我呀要收他为干儿义子，这就是我干儿子。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同意了，好啊，你们要认干父子，这个办法非常好。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不愿意了，哎，大老黑，怎么便宜都搂到你怀里去了，哎，要没有我介绍，薛仁贵能当兵吗？薛仁贵当不了兵，你能认识得着吗？你认识不着，功劳归在我的头上，要说收干儿子，我才应该配做他爹，这个事得让给我。两个人平时就玩笑，有时候半真有时候半假，把李世民乐得肚子都疼啊，这样吧这样吧，二位老爱卿，你们都有功于国，薛仁贵算你们俩的干儿子，怎么样，行不行？哎，这还差不多。简短接说，薛仁贵还认了俩干爹，你说这干爹花多少钱能买得来，都多高的本事，多么高的身份。
这就是人要露脸，城墙都挡不住。闲言少叙，练兵15天，一切齐备，列队在关前挑战，叫葛苏文马上开城送死。现在唐军的士气十分高涨。再说葛苏文呢、这么长时间没亮队，为什么呢？受伤了，让薛仁贵扎了一戟，好悬没把大腿给卸下来，伤势很重。这些日子将养身体，还算好个脖子灵能上马了。他恨薛仁贵，恨得牙根钉钉的，心说薛仁贵，薛仁贵，我要好了之后是必报此仇。他在关东城也没闲着，干什么？也积极在练习人马。现在他手下有精兵15万，要死守辽东阵地。这一天听见有人来报，葛苏文哇哇暴叫，我等的就是今天，来呀，亮全队。高句丽亮着全队10万人马排开了阵势。再说葛苏文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元一带住坐骑仔细观瞧，嚯，变了，唐营的装束全变了，一颤心。为首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戟，正是薛仁贵，背后有无数的偏副战将在这护航保驾。再看唐军是步伍整齐，两旁边是骑兵，在后边是步兵。葛苏文看罢多时，哇哇暴叫，用大刀一指，呆，薛仁贵，莫非你送死来不成？哈哈，葛苏文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今天我先跟你晓之以理。葛苏文呐、你可对不起大唐朝，大唐朝对你国是非常眷顾，年供柴月供米，缺什么给什么，你们到头来还要侵兵侵犯大唐的疆土，你是不是狼子野心呢、如今还要跟大唐朝为敌，3番5次决战，你这不是找死等什么？如果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下马交出降书顺表，你我两国和解，免去多少生灵涂炭，如若不听，一场决战就在眼前。我等的就是这个，薛仁贵呀、你少要收买人心，休走接刀，催马抡刀就是一刀。那葛苏文有功夫啊，那本事够高的，而且身强力猛，这一刀分量十足，斜肩铲背，照着薛仁贵就砍下来了。仁贵年富力强，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双脚踩住飞虎颤，两腿一使劲，绷直了身子，用双手往上一托大戟，开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属的声音震得人耳朵都疼。再看把刀掂起了挺高，葛苏文好悬没撒了手，心说这小子真有把的力气，我可要多加留神。想到这，二马错蹬就站在一起，30回合未分上下。因为薛仁贵把压箱底的绝招，把平生的武艺全展现出来了，因此打了个平平。两旁边的军兵各为主将喝彩鼓劲儿，唐军这边喊旗开得上，
马到成功薛将军立大功。

见了汗呢。葛苏文心里说话，姥姥大一岁是一岁呀、我力量盯不住，如何是好？又一想，有主意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想到这，虚晃了一刀，唰，任贵往旁边一闪，再看他拨马就跑。看表面是打了败仗，任贵不舍，催马在后头紧追。再看葛苏文往西北方向跑，人往前边跑，眼往后边盯着，一看薛仁贵追来了，心里的高兴，再近点儿，再近点儿，我打出去的飞刀才有命中率。书中代言，葛苏文善使飞刀，平时啊他练的是12把，后来为了精准，去掉了7把，变成了5把。这5把飞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平时他不使，因为对面的将官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无需要使暗器。今天遇上薛仁贵，他不使不行了。薛仁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甚至马头碰着马尾了，行了，在1丈5-6之内百发百中。他想到这儿，把大刀交到左手，唰，拽出一只飞刀来。他这只飞刀都拿毒喂过了，毒气逼人呢，沾上就完。再看葛苏文冷不丁一回头，走，一道寒光，小飞刀射出去了。要一般的人没法躲，因为距离太近了，防不胜防。但是薛仁贵经验丰富啊，跟老师学艺那天都学过了，遇上强敌怎么办，遇上弱敌怎么办，怎么对付，他心里都有数。他发现葛苏文刀花没乱，看这个样子并不是支撑不住了。他为什么要打败仗呢？哦，有目的，恐怕用暗器要伤我，我要倍加谨慎，他就加了小心了。别看追得快，他眼珠不错的盯着，就见葛苏文身子一晃，他就知道来了。正在这时，葛苏文一只飞刀奔薛仁贵刺来了，再看仁贵脸一甩，飞刀滑面而过，没碰着，啪啦啦啦啦啦，落在地上。葛苏文心想：“哎呦，他躲开了，我还有2把。”再换手，操，又是1把。薛仁贵一闪身，又躲开了，噌，第3把、第4把、第5把，全都落空了。这下葛苏文心可没底儿了，真打了败仗，是落荒而逃。薛仁贵能叫他跑得了吗？心说今天我非抓住你不可。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你能使暗器，我也有啊，我还有弓箭呢，我撵不上你，我何不用弓箭迎他？想到这儿，再看薛仁贵一抬腿，咯噔，把大戟画好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把弦刃上来，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瞄好了准儿，对着葛苏文就是一箭。那古人弓刀使马步箭是最厉害不过呀，射的也准，离着葛苏文相距不到50步远。那还射不中吗？幸好葛苏文有宝甲护身，前头有护心镜，背后有掩心镜，这掩心镜护后心的，这掩心镜把他给救了，这一下正好射到锁骨上，他捡了条命，就听咔哧这一声，没把葛苏文给疼死，哎呀，又挨了一下。薛仁贵一看，利用这个机会，我要把他生擒活。

0: 问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0: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 刚退休。
2: 带孙子呢。
3: 看书。
4: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3: 一张摇椅。
4: 一杯茶。
1: 听戏。
2: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2: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 玩摄影。
4: 做视频。
6: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4: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0: 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11: 你啊，
10: 你看我这胳膊，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11: 我是有点害怕
10: 啊。你怕什么？
11: 我怕的折了。
10: 我
11: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卖去。
10: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11: 是吗？
10: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一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11: 这也是胳膊，
10: 就那汽油桶。
11: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10: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11: 是，
10: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1: 都带什么呀？
10: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11: 不是这么多东西，
10: 还有呢。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机影尾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11: 这也叫仪器？
10: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11: 那是，
10: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11: 对，
10: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11: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10: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11: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10: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1: 对，
10: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1: 带什么呀？
10: 带一把扇子。
11: 哦，山上热呀。
10: 冷。-40多度。
11: 那你带扇子干嘛？
10: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10: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1: 是啊。
10: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11: 我这有。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10: 我这掏错兜了。谁抽烟谁抽烟。
11: 行了啊，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10: 还有比我忙的呢。
11: 谁呀？
10: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人啊，说两句话，至于动匪毛腿吗？这个，啊，这是匪毛腿。我看看。
1: 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0: 这叫拖车杠，
1: 哪捡的？我后备箱里放着的。
0: 哎呦。
1: 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
0: 那才几个钱啊？
1: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0: 一吨。
1: 他呢？
0: 十公斤，
1: 40%。
0: 对啊，
1: 您月挣多少钱呢？
0: 不到10000。
1: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0: 4000。
1: 那百分之一是？
0: 40。
1: 哎呀，
2: 不就40块钱吗？
1: 不就40，他一月工资刨除人情马费，也就剩40。你瞎说，我钱才7块钱一斤呢。
0: 我忙活一个月就6000-7000的，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000-7000的，
1: 40，我怎么就剩40了？你不服咱就算算，就算算。
0: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1: 我就是茄子。我这人我走的不走啊，
0: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1: 那我就是大茄子。
0: 好，来着，
1: 你一月挣多少钱？
0: 4000。
1: 医保、社保得上，500，没戏水电得缴，
0: 400，
1: 物业费得给，
0: 300。
1: 那还两千八呢。真是，
2: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0: 一个月最多6000。
1: 你得孝敬老人。
0: 每个月给我妈300。
1: 岳母呢？600。好儿子。
0: 那还900呢？
1: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0: 一个月最多600。
1: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2: 这次他200。
1: 还剩100呢？
0: 你手机是免费的。
1: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0: 还剩多少？
1: 40。
0: 他刚才说嘛来着？
2: 不骑一二三，
0: 哦耶！
1: 不对，
0: 我这儿还剩50呢。
2: 裤子里也算啊。
0: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1: 不骑一二三，
0: 大茄子，到底是哪头的？你们倒是，<笑>
3: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0: 就是嘛，我跟您说，二茄子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坐值吗？值，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1: 哎，不骑白马了，
0: 我师傅。 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傅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傅一夜之间就从桥洞的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
1: 你知道感动的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0: 叫他嘛呀？
1: 最美托哥。前些日子我师傅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你看。
0: 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人家是空姐。哦，原来是这样。那天，我师傅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对吧？”
4: 您呀，坐地铁。 直接5棵松，就我这表现还5棵松的，我干脆我躲住了2站，我直接把毛闪了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0: 干嘛？
4: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0: 好啊！
4: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
0: 嗯，
4: 北京天津互动，
0: 好
4: 吧？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

0: 管我们俩叫妥协行吗？啊，
1: 这么进来了，
2: 哎，你自个儿埋一个啊？
1: 埋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光成坚守在阵地上，墨烟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执法
2: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1: 走着。
3: 谢谢。
4: 坐猪板这么一打呀，
1: 怎么着？
4: 我把车坐下桥。
1: 好。
3: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1: 谢谢。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3: 牛，
1: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瞧。啊，开个玩笑，祝大家。
5: 北京时间七点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心脏手术因耗时长、难度大、风险高，被称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2025年，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医生潘香斌在联合国总部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心脏医疗技术宣讲，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这项技术通俗讲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将心脏手术从要到大城市大医院做的大手术转变为门诊手术。多年来，潘香斌走过亚非拉数十个国家，用这项技术累计帮助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资讯有故事，世界卫生日之际，为您讲述中国医生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造福全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日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改善人类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而设立的节日。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器官之一，夜以继日地为生命提供动力。房间隔缺损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之一，全球数百万患者受其影响。过去20余年，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因其微创优势，已成为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然而，术后患者体内永久留存的金属封堵器，可能伴随心律失常、血栓形成等潜在风险，仍是临床关注的长期问题。如今，这一临床僵局被中国学者成功突破。2025年10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一项临床试验，这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教授等领衔的全球首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传统金属封堵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原创的可降解封堵器能安全有效地关闭缺损，并能在植入2年内完全降解。这个中国治疗方案正为全球心脏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创伤更小的治疗新选择。潘香斌是中国首位心脏内科及心脏外科双博士导师。他介绍，这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是通过一根超声引导导丝送入患者心脏。
8: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可以从脖子做，也可以从下腔静脉做，把这个导管伸到心脏里面，这个导丝啊，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要么通过瓣膜就进到心室里头去了。这个就像疾病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这套器械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超声引导的导丝啊，这也是全世界独一份上来的超声导丝啊，超声导管、超声导丝，然后我们这还有别的这个输送系统。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通道。建立一个通道呢，就是要把这个封堵器或者瓣膜或者支架给它放到心脏里面去。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这里面有一个结，把它一拉，这个结就拉出来了，它就锁住了，对，就起到封堵的作用，它就稳定了，它就没法拉开了。你看，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和装置。
7: 潘教授说，这个起到封堵作用的简单的结是中国医生的首创。
8: 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结啊，这个是拿了专利的，用一个我们没有设计什么复杂的东西，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就是医生自己的这个智力创新了。
7: 2025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一场特殊的医疗技术宣讲在联合国总部开展，潘香斌作为唯一医疗领域代表，站上了这个举世瞩目的舞台，分享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全球落地成果。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从超声引导导丝到可降解封堵器，潘香斌团队不仅开辟了全新的医疗器械序列，更成为中国医疗器械从跟跑到领跑的典型范例。既往心脏病治疗有两种手段，一是外科开刀手术，创伤大，风险较高；二是介入手术，实现不开刀也能看得见，但要使用放射线，大部分患者需使用造影剂。由于放射线只有平面，看不到心脏里面的结构，介入手术的支架、瓣膜、封堵器等是用记忆合金，压缩后通过导管送入心脏。但基础材料可能会给部分患者带来远期并发症。潘香斌分享的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简单说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突破了传统手术的禁忌，使高龄、孕妇、癌症等高危患者也能和普通患者一样接受手术。然而这项成就并非一蹴而就，2015年俄罗斯医学专家提出，潘香斌使用超声导丝携带封堵器进入心脏封堵房间隔缺损，就像闭着眼睛开车。潘香斌说，
8: 我们早年这个技术做出来之后啊，在国际上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早期遇到很多的阻力。一开始呢，大家不相信，大家觉得不可能，做不到了啊，还有人甚至专门写信说这个中国人造假，我们试过了，不可能做不到。我们当时也比较硬气，我们给他回信就是欢迎你来看，我们表演给你看。哎，人家还真来了，看完之后很服气回去了。哎，那问题就在于你不能都来看，那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后面慢慢就开始这个很多质疑之后也是人家自己提出来，那你做给我们看啊，你这做的播出来。我们在阜外院播完之后呢，大家都很震惊，哦，讨论很热烈。讨论完之后又有人提质疑，说不行，说这个家伙不知道拿这个病人练了多少遍了，专门挑了个好的表演给我们看，不行，得让他到别的国家做给我们看。
7: 2015年一个国际医学会议在俄罗斯召开，潘香斌前往参会。当时有人提出，潘香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做一场手术直播，以此平息外界质疑。潘香斌答应了下来，但这种异地手术直播的难度非常大。
8: 异地直播呢，第一呢，陌生的团队、陌生的器械、陌生的这个患者们人种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到呢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当然好在当时手术很顺利啊，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当时因为直播嘛，他们就问了几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都是用俄语问的，我旁边陪着我做手术呢，这个俄方的主任呢就用俄语回答，答完了之后，哇，那边就就喧哗，我也蛮震惊，我就问这个主任，我就用英语问他，我说你他们问什么啦？你说什么啦？他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 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手上是消毒的嘛，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怕碰脏了，我们一般就会把手这么一抱，这样就干净了，不容易碰到东西。他们看我一擦手，哎，就知道我停下来了嘛，就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不做了。我说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他说我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完了，他们没看懂啊。不仅仅是因为太快了，而且是因为那个大型的那个设备啊，没有转过来，没有转到病人的身体上方。按照大家传统的认知，你要把那个像 CT 一样的那个 CB 要转过来才开始做手术。然后人家看那个东西都没转过来，然后你在那孤岛了一会儿，然后你把手一抱，然后停下来了。他们觉得你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停下来了。没有想到手术已经结束了。
7: 潘香斌说，其实做超声引导并不是中国医生最早想到的，全世界的医生都想做但都没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心脏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跳动的器官。
8: 我们肝脏啊肾脏啊它都是不动的，所以你用超声去看的时候呢，哎，做治疗做穿刺啊，它能看见，因为它不动啊。但是心脏一直在跳，然后你送进去的这些支架呀瓣膜它会跟着心跳在跳，那么对于超声来讲就很困难了。就相当于你拿了个手电筒，你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你要拿这个手电筒去定位一个小船，就是那个瓣膜，就是那个封堵器，那可难了。所以全世界都没做出来。我们当年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就是 why，为什么是腹外？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突破其实很简单，早期的突破就是强行提高人的能力。因为外科医生习惯的是打开之后拿肉眼看，内科医生习惯的是不打开用影像来看，那么偏偏用超声来做的时候呢，既需要对解剖的熟悉，因为只有外科医生才熟悉解剖，又需要在影像下面去操作。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院长啊，胡承寿院士当年就高瞻远瞩，就搞了一批的大夫专门去学这个，既学外科又学内科啊。我是第一个既是心外科博导又是心内科博导，强行两个学科都学，学了之后呢把这两家都混，把这个中餐西餐强行给它拼一块，拼一块之后呢我们才做了一系列的发明，做了一系列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个超声引导的这个难题。
7: 将心内科与心外科有机融合起来，就此中国医生率先解决了一道医学难题。但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内外兼修。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在医学上可是两个学科。
8: 我也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做的技术它一定不是好技术，能做的人少，能救的人就肯定少。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批的器械来降低这个技术难度。我们做了一批超声导丝、超声导管、超声输送系统，你用我这个器械很安全。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啊，就是年轻医生一组用传统的导丝，一组呢用我们新的这个超声导丝，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呀、啊！没有这种成功率，我们也不太敢在非洲这个村里面去做这样的心脏病的手术。
7: 潘香斌说，通常高精尖技术都是又贵又难。他举例说，美国为治疗肿瘤的先进质子机器专门盖了一座医院。
8: 你想这是不是高精尖技术它就非常贵啊，只有少数的医生能用，是不是非常难？那问题就来了，又贵又难，那你能够服务的人肯定就少啊。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作为一个高精尖技术，因为你想它完全不需要传统的两个领域的主要针灸都不需要了，它一定是一个高精尖技术。第二个，我们不贵吗？我们不贵啊，我们不需要手室，也不需要导管室，那个大型设备3000多万，一个超声机笔记本大小才100万，不贵。难，你早年非常难，我们现在把它通过器械降低难度之后，非洲的医生来学10台啊、他自己就会做了啊、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有意大利的医生，有巴基斯坦的医生，孟加拉的医生都在这长期学习，他们很快就学会这样的技术。我们大概原来我们的培训都是2年、1年，到现在慢慢变成6个月、3个月，快速的让他们掌握这个技术。
7: 再 面我们听听两位在阜外医院学习的巴基斯坦和意大利医生是如何评价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

0: 这里的团队非常专业友善，无论是医护还是协调人员都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潘教授一直在陪同指导，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在超声引导下植入起搏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操作都在超声下完成。而在巴基斯坦，我们此前大多依赖透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1: 潘教授有深刻的远见，他清楚地看到无透视操作的重大意义，这能让缺乏导管式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救治机会，扩大就诊可及性，从而拯救更多生命。这是一项很惊人和伟大的成就。
2: 如今无辐射晶体介入技术已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1000多家医院落地生根，为当地患者带去了先进的治疗方案。随着可降解封堵器等创新器械形成产业化矩阵，中国正逐步在心脏介入器械领域构建起自主的产业标准。从国内基层的乡村卫生室到遥远异国的医疗诊所，这些带着中国温度的医疗技术正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筑牢坚实的心脏防护屏障。而从当年初出茅庐时跟着导师在手术室苦练基本功，到如今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原创医疗技术发声，潘香斌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全球心脏疾病患者的救治需求紧密相连。早年在基层医院支援时，他曾亲眼见到偏远地区患者因为医疗条件有限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这让他暗下决心，要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惠及更多人。这些年潘香斌的足迹遍布亚非拉数10个国家，在非洲乡村的临时手术台上为儿童完成微创心脏手术，在巴基斯坦的医院里为当地医生手把手传授技术，在意大利的医学讲堂上分享中国的无辐射介入方案。他累计帮助海外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如今潘香斌和医疗团队正在做3件事，目标是让无辐射晶体介入技术惠及全世界更多患者。第一件事是对海外医生进行培训，另外2件事他有更多打算和实际探索。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标准，超声引导介入技术建了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这个话语体系是非常封闭的啊，但是绝大部分标准都是欧美的，都是欧美牵头的，所以非常不容易建起来。这我们签了文件，放弃很多专利，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专利每这个标准呢，每一次下载，国际标准组织是要收费的，好几10美金，还挺贵的。所以好多人反映这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后面我们专门提了申请，我们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国际标准呢免费下载。我们当时提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呢，我们放弃了很多专利；第二个呢，即使这个患者他出生在发展中国家，他有同样的人权享受标准化的治疗，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所以后来国际标准组织它的执委会专门做了投票，这个结果令我们非常振奋，把我们这个国际标准永久免费开放，全世界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标准。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改装备。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车，超声引导的手术车，这个车就特别好了，这个车就可以开到村里，在村里做手术。我们讲心脏手术啊，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你想大家心脏病为什么都往北京上海广州跑啊，就是最复杂最难的手术，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什么，做成上门手术啊，阑尾炎都做不到上门手术，心脏病做成了上门手术。你想这就是新的方法学，一个颠覆性的体系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人有装备有标准， 这样就能够复制我们的技术体系，能够去救更多的人。
2: 潘香斌认为，这项技术之所以能走出国门，惠及全球万千百姓，得益于国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3: 这个得益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你像就像讲可降解封堵器，如果即使我们有这样的枪，反过来讲，如果国家的制造能力不行，我们的加工工艺不行，我们的退火的能力，这个温度啊这些达不到，我们照样也造不出这个弹来。现在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还有这个卫生健康共同体，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有热情去做这样的工作，更需要我们有实力去做这样的工作，大家才会跟着我们来，才会让中国的方案才能够去落地生根，才能够去挽救更多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带动我们自己国内的医生我们带动全世界的医生，我们从来不排斥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医生，不排斥，大家都是一个团队。我们经常讲得很清楚，生命是没有国界的这个是救命的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早上好啊，
4: 快练等我。
3: 哎，今天就准备回去了，好不好？其实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些老年的患者，他要知道现在能治了让更多的患者知道大家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现在有办法治了。你看今天看100多岁，
5: 对，
3: 我们现在常规做80-90岁的都非常的正常，恨不得都是今天住啊，住完今天晚上住一晚，明天就回去了。
5: 哎呦，这是简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3: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只要大家这个对医疗、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去长寿。
2: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从修车学徒到世界之巅，从默默无闻到惊艳全球，张雪用热爱证明平凡亦可成功，梦想终将闪耀。
12: 让我们恭喜张雪汽车瞬间会进入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13: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14: 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
1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速度闪耀世界，湘西少年张雪的逆袭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日前，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赛场沸腾了。法国车手驾驶着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制造的53号赛车，连夺 SSP 组别、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冠军，实现2连冠。这是中国品牌首次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中量级组别登顶。
12: 我看到随着瓦林蒂贝斯的完美操控以及和张雪机车霸凌的性能的极致输出，那么即将迎来的是中国车队，是中国品牌在 WSBK 世界赛场，在中大排量组别赛事当中历史上的首个领奖台，它也是首个冠军。这家中国制造商可以说重新定义了极致热爱的上限。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瞬间会进入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11: 北京时间3月28号，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 SSP 组别的比赛第一回合中，法国车手驾驶张雪机车的 820RRRS 赛车以领先第二名近4秒的优势夺冠。现场的一张照片显示出张雪机车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被网友称为世界名画。3月29号，比赛继续进行，法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组第二回合比赛中驾驶53号赛车首位发车。比赛还有3圈时，德比斯由于失误位置掉到第3位， 但他凭借赛车的性能优势最终夺冠，实现两连胜。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他的伙伴们在重庆一同见证了胜利的时刻。
12: 漂亮！
11: 夺冠后，张雪激动地挥舞起五星红旗。
13: 这一刻我等了二十年，然后我想对二十年前的张雪说，你成功了，只要我们认真的真心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赢了。
11: 有评论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一个检验量产车极致性能的舞台。这次中国摩托车制造商的赛车在两个回合当中接连夺冠，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欧美日品牌长期主导的格局。张雪机车，这个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品牌成立于重庆，两年便站上世界之巅，完成了一场震撼中国制造业的逆袭。张雪观看比赛直播时激动落泪，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做一件事不是奔着结果去，而是因为热爱，可能结果真的不一样。张雪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多年的坚持与付出终于迎来了成果。谈及取胜的关键，他坦言，团队打造的赛车在同排量级别中实现了马力最大、车辆最轻、底盘重心最低的核心优势。
14: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自己想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儿，就有成果了。
7: 那想了多久了这个事？
14: 几十年了。
7: 您夺冠的这辆车跟市面上其他的车相比，比较优势是什么？
14: 我们的车是在同等排量下，我们马力是最大的，重量是最轻的，然后我们的底盘的重心也是最低的，然后我们车的相对比民用车来说，我们更赛化一些。车手和团队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它可以调整最适合这条赛道的参数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动机的低扭更强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7: 因为夺冠了，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的摩托车已经到达世界的顶峰了。您觉得这样的描述准不准确？
14: 不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在跑的这个组别还是中量级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现在参加的是那个高中组，然后大学组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参加的组别。
7: 那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
14: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去在摸索这些经验，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雇很多工程师上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
7: 那您觉得就这一次夺冠对于中国摩托车意味着啥？
14: 我觉得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也好，对我们的品牌主机厂也好，我认为它应该能提振信心。
11: 从小县城的修车少年到车队海外夺冠的车企老板，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曾经在雨里不肯回头的少年。出生于湖南怀化农村的张雪，从小接触摩托车维修，并对摩托车产生了浓厚兴趣。14岁那年，他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走进了怀化城里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成了一名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门，扫院子、擦工具、拆洗满是油污的发动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指甲缝里的黑机油永远洗不干净，手上的伤口刚结痂就又被零件划破。别人眼里又脏又累的苦活，在他眼里却是通往梦想的阶梯。他抱着拆下来的零件研究到深夜。
14: 我 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了，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同学不是要交流我们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理想是修摩托车。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修摩托车，学了大概有一年多，我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店。
11: 张雪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车龄比他还大、到处是毛病的二手摩托车，这成了他赛车梦的起点。他在乡间的土路上反复练习特技，摔得满身淤青，车摔坏了就自己修，修好了继续练。那时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15: 摔经常摔吗？
16: 肯定经常摔的，基础是摔出来的。
11: 2006年，19岁的张雪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事，冒雨骑行100多公里，只为得到一次上镜展示车技的机会，从而能更有把握进入理想的车队。他不顾记者起初的婉拒，100多里的山路雨中追车，追了3个小时。
14: 开了一个店以后呢，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记者，我要让他来拍我，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车队，让车队看到，然后我要去车队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来拍了，拍了以后，哎，他真的播出了。
11: 让我们跟随当年电视台记录的影像，一起来回顾一下。
17: 看着张雪儿19岁，怀化麻阳人，在怀化市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
16: 我就是想进车队，我并不是说想到电视去秀一下，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知道吧？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摩托车。
17: 张雪儿让我们看看他的摩托车。哟，你这车还真不错呀。
16: 这车是你的啊？
17: 啊，这才是你的坐骑呀。
16: 那有20年了。
17: 我们再三向张雪儿解释，今天我们要赶100多里外的麻阳进行采访，时间很紧张。
16: 那我就跟着你们车跑啊！我就跟着你们车跑，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去。
17: 万一我们播出去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
16: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不会后悔，肯定不会。

0: 时，张雪多次联系节目组，希望能秀一下车技，可正式拍摄时她却翻车了。
1: 台湾的朋友，你不要这么急好不好？
0: 但张雪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选择一路冒雨跟随节目组，最终打动了工作人员，为其赢得了第二次补拍的机会。
2: 如果没成功，我就拼命的赚钱，然后我有儿子的话，他不喜欢吃我的，让他塞车。
0: 19岁的张雪给当年的观众留下了两句话：
2: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0: 这段雨中狂奔的影像和勇敢追梦的誓言，让无数人看到了这个倔强的湘西少年。上了电视以后，张雪就把店给卖了，带着几万块钱去安徽找教练学习赛车。也正因为这份赤诚和坚持，职业车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张雪终于敲开了职业摩托领域的大门。进入职业车队后，张雪成了一名特技车手兼机械师，他先后斩获2009年摩托车城市登梯竞技赛国产组季军，2011年该赛事亚军，在赛场上一次次证明实力。但现实困境也接踵而至，常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伤病，以及国内摩托车产业的短板，那时我们仍造不出一台真正过硬的大排量赛车，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张雪渐渐明白，自己或许无法站上世界车手之巅，但他可以换一条赛道，让中国摩托冲向世界前列。他说，既然我骑不到最前面，那就造出能让中国人冲到最前面的车。2009年到2012年，张雪在浙江一家工厂从事摩托车工作，吃透了整车研发的全流程。2013年，他奔赴中国摩托工业的重镇重庆，在这片孕育着机车梦想的土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造车征程。
3: 就我跑了几年，我把自己的钱花完了。啊，那我就在浙江的一个工厂，然后开始从事摩托车的工作，然后做了几年以后，我就自己跑到重庆来创业了。
4: 我能知道，就是您的这些摩托车知识都是从哪来的吗？
3: 你看我从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天学一个知识，你都可以成为博士了。
4: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学历是什么？
3: 初中，博士可能只干一小项哈，我不能专一小项，我是要全面都要了解，然后在每一个小项里面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一系列专业的工程师来配合我来完成这个事情。
0: 在重庆，他造出了人生中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张雪造摩托车。这款车是国内万元以内首款电喷摩托车，至此张雪完成了从修车改车到造车的核心跨越。2017年，30岁的张雪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凯越机车，凯越推出的首款车型一上市就成了爆款，经销商排队提货，所有人都劝他趁着热度多做几款走量的赚钱车型不好吗？但张雪认为，没有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永远只能做组装厂，永远被国外品牌卡脖子。张雪再次做了决定，继续自主研发大排量发动机。他把所有身家都砸进了发动机研发里，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吃住都在工厂，没日没夜的调试推翻重来，无数次失败，无数次从头开始。2024年，张雪决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重新开始，他还是非要啃那块硬骨头，坚持一直以来想要做的研发发动机。他在辞职信上写道，经谨慎思考，本人决定辞职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
4: 发动机全是自主研发的。
3: 是的。
4: 您参与研发了吗？
3: 我参与了，其实还是一根筋，会占50%。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事情，就是它 看能做就一直做呗，就哪怕十年没做好，那再做呗，继续做呗。
0: 2024年4月，张雪在重庆两江新区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张雪机车。
3: 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就是我不管这个名字有多好听，你的产品是 low 的，这个名字永远都不可能，这个品牌都不会是一个高端品牌。但当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我随便起一个名字，我就用张雪啊，那我用张雪。我只要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那我收我以后赢得了所有比赛的冠军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就是这个不重要。
0: 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在重庆分会场上，张雪机车驶过千厮门大桥。2026年，张雪机车820RR3缸仿赛上市，正是这台民用量产车经过赛道化改装，直接站上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赛场。这台从核心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到整车调教，均实现自主国产化的机车，拿下了双冠王。那个14岁在修车铺里满手油污的少年，终于用自己造的车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摩托。
4: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啊，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十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10， 现在是中国 TOP8， 今年的目标是中国前三 OK， 然后3年以内吧中国第一。
4: 那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3: 第一，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那我都如此了解，我怎么能做不好呢？我又了解就是专业嘛，好，我又足够的努力，怎么能做不好？肯定做得好啊！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能包容它，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干，那我敢干了以后哈，我的思维会要快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咻一下就想到了，然后我的执行力会超强，我想到了我咔马上就去干，然后我干错了马上调整。总结一下，第一敢干，第二快速的学习，第三干错了马上纠正，大概是这样吧。
0: 张雪机车厂队的赛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中连夺中量级组别第一、第二两个回合的冠军。这个赛事和目前两个回合冠军的含金量如何？中国自主研发的摩托车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龚宏果的分析。
5: 首先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FIM 主办的全球顶级的摩托车赛事之一，全年共12站，每站进行两个回合的比赛。与使用原型赛车的 MotoGP 不同， WSBK 的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面在售的量产车进行有限改装，因此其成绩被公认为是量产车性能的终极试行石，直接体现了厂商的技术实力和产品性能。张雪机车的这次双回合夺冠不仅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SBK 赛事中获得的首个分站冠军，更实现了从参与到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里程碑式的跨越。它是在全球最高水平的量产摩托车赛场上用实打实的圈速和稳定性证明了我们中国自主研发摩托车的顶尖竞争力。这次张雪机车夺冠是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傲，更是众多中国企业厚积薄发的成果，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摩托车

0: 摩托车企业参与运动，对于中国摩托车手和摩托车运动也是巨大的激励。
1: 在这次获胜后，张雪并未停下脚步，他仍旧仔细地进行了复盘。
2: 最缺的，我觉得是对高端的探索和挑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去追求高端，追求极限和极致的这种状态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会相当于拿着鞭子抽着我们去成长。就比如我们去跑这个比赛，你看我们第一站跑得并不好，对不对？跑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那其实看今天我们拿了冠军，其实我发现我们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车发车的速度没有竞争对手的快。那我们现在又在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其实我基本上就想好了，马上在对策了，
3: 就已经马上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的，下一站可能解决不了哈，应该在年终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得到解决了。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4: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5: 异物卡喉，别慌张。

0: 几句话可以造成多少伤害？
1: 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2: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不往好的选？
3: 这是什么问题啊？
4: 妈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5: 我不要你优秀，我要你特别优秀。
6: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好什么？就会惹我们生气。
4: 为什么让你们肯定我一下？就这么难？
7: 你天天的不知道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成绩这么差，将来肯定没什么出息。
8: 看什么看啊？你这日记里是有什么秘密吗？就算有，我还不能看了。
4: 宝贝儿，更爱爸爸还是更爱妈妈呀？
9: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跟着谁呀、啊？
10: 别让你的不经意成为伤害我的利器。
4: 爸爸。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二侠侯杰当面提出要与佟麟比武。哎呀，佟麟呐，实实在在的不愿意呀，一再推脱。但是他最后发现这老头挺古怪，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说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老头站起来了，把垫子收了。佟老师，你真把我窝到这儿不肯赐教吗？难道你的武功还保守不外传吗？啊，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就得比，我跟你学几招。说着话，把棉袍闪了，棉袄棉裤脱了，另一个包拿过来换衣裳，短衣襟小打扮，又换了一套，把护腕也戴好了。那五个年轻人在旁边替他老师拔号，气，哎呀，欺负我们的能耐。我们老师一来，他把他镇住了，他不敢伸手，他干嘛的？其实说这话就给佟麟听呢。佟麟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心里头他也发虚。为什么呢？因为佟麟刚出世，也不知道自己的能耐有多大。你看，胡了八秃的，把铁背龟雷春给打吐血了，嗯，也赢过几次。跟这成了名的侠客交手，这可是头一回啊。那佟麟心里能不发虚吗？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提起来，一轮明月照九州，没人不知道的。如果他没能耐，没两下子，我师父怎么能知道呢？我师父说得好，将来你到了山东闯荡江湖之时，要遇上侯氏弟兄，你要多加敬重，好好跟人家学，那是武林高手。你看看，师父都这么说，可见人家的武术不一般呢。后来佟麟一看呢，不比不行了，又一下算了，我处这阵干什么呢？我好好。